0: 长，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1: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
4: 听礼物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咱们呢都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直接告诉我。这个点呢，一般来说也算到最堵的时候了。我都想好了，等我有钱了，你不管了，我就买一辆公交车，专门就走公交车道。我专门停到公交车站，等有人向上车了，我说对不起，这是私家车。有朋友说啊，那公交车它也不对外使用啊，哦，是这样的事吗？不好意思啊，整岔劈了。真的，我现在有时候在想啊，就是当代有一些人，你尤其是开车的时候，你打个左转向是为了左转，不是为了让后边的车加快速度的。啊，马路上这么堵了，8:05这个时间节点了，还有的车搁那随意掉头，还有的车鸣笛声音贼大，关键的时候还有那种机动车，就尤其是电动车，在机动车上道上穿来过来穿去，穿过来穿过去的，你就说这事整的啊，怎么让别人撒把骑自行车？哎呀，这朋友他说早些年有些地方就是有假公交车。我不是窝点哦，我只是一时兴起，请原谅我，我还没有做。凡事论迹不论心啊，真的。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白天开车发现你旁边有一个司机在开，突然他打开了雨刮器，请注意他一定是要转弯了。如果他打完左闪光灯，打完左闪打右闪啊，打完右闪又打左闪，请不要在意，那是因为他关不住灯了。如果他打完左转向灯，请把右道也留给他。对，我说的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在五一期间，我开着车载着我的闺蜜去到山里面，突然发现左转向关不了了，雨刮器突然打开了。然后我闺蜜就嘲笑我说，哈哈哈哈哈，你这种人啊，别人就都躲着你，你就是传说当中那种司机，打左转向的时候把雨刮器打开了。我说有本事你开一下好不好，你开呀。他说那我不会开。我最平生最讨厌这种人，真的。我身边有一批人就是可自能了。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自能人士，自己不会干啥，但是呢他还能指挥你。有一年我开车跟我载我另外一个闺蜜啊，载啊，不用说另外一个，载改侠，载改侠。我呢载着改侠，然后我们两个就驱车往曲江赶。一路上改侠一直说，你打左转向呀，哎，你往前走啊，哎，你加速啊，啊，这个地方你得慢一点，哎呀，你这开车你这就不稳当。我当时就因为我那会儿才学完开车，我当时就觉得改侠肯定是个老司机了，他能这么提醒我。我就问他，我说啊，你几几年拿驾照的？改侠说，我没拿驾照啊，我没有驾照。你没有驾照，你指挥一个有驾照的我？那三上去上一上，你别管我，我有自己的节奏。哎呀，挺好的，朋友们，今天。

时间已经来到了8:08，今儿是周五，哈哈哈，假礼拜五。别忘了，明儿还要上班，而且明天不限号，都提前走。明天务必帮我提前走，不然的话，路上能我都能想象得到堵死。马上呢，明天我看啊，咱们再上一天班，后天休息一天，就可以稍稍放一天假，稍稍休息一下了。当然了，最近呢也有很多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我们西安又增添了一家大型公立三甲医院。这个医院呢还在我们家附近，你说这是整的。城南的朋友们啊，长安县的朋友们，你们去看病更方便了，方便。还有一个事儿，有没有乐意出国的玩的？我们经常就说想找一些比较免签的国家，不是比较方便吗？巴西对于中国也免签了。咱们出国游又多了一个好的去处，但是坏消息的是 G70 福银高速有一个匝道要封闭半年，绕行的攻略来了，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这朋友他说，今天这个黑衣服是俺姨的卫衣间吗？不是，是这样子，下周呢趁我妈妈不在家，我偷偷的把她那件像云纱你们说是垃圾袋的衣服就是偷出来穿在我的身上给大家做展示。下周我不定期吧，周一或者周二行不？周一或者周二，不能咱现在太明显了，你真不想让我回家了。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最近 G70 福银高速西安至永寿段改扩建了，2026年5月7日，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2月30日。六村堡立交 G 匝道，也就是六村堡收费站往未央方向的这个匝道是封闭的，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需要从六村堡收费站去未央方向的司机咋办呢？特别简单，建议提前绕行周边路段，或者从其他的收费站入高速。具体的绕行路线呢，可以关注一下西安交警官方发布，施工期长达8个月，经常走这条路的司机一定要互相转告。啊，六村堡这匝道一封闭，好吧，好家伙，大半年。绕行路咱们记心间，建议导航不离手，实时路况瞅一瞅，押韵声呀。咱别等上匝道了发现，哎，此路不通，不能这样啊。尤其是常走这条线的，从昨天开始就封了，一直封到12月30日，封半年呢啊。这位朋友他说，礼拜天西安陕西联合足球赛要去上班，这周不放假，相当于要连上11、12天班，辛苦了辛苦了。但是陕西联合足球赛应该是咱们陕西人都是骄傲嘛，都想去看一看吧。思思，星期六孩子上学吗？上学就正常的，叫什么，正常的工作日，那点明天是正常工作日，所以又不限号又加上正常工作日，明天绝对特别堵，早点出发，一定要早点出发。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利好消息啊，就是我们西安市中医院南院区，就是长安区绝河路那儿，今天就在今天 today 门诊开始试运营了。这是城南片区首家3级甲等公立中医医院，填补了区域的空白。试运营期间的住院部和急诊暂不开放，但是门诊是正常接诊的。大家呢可以乘坐地铁15号线到长安广场 A 出口出，步行1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城南的朋友们，看中医你不用再往北郊跑了。啊，不用再往中间跑，中心啊钟楼啊都是这些地方跑了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三甲中医医院，真在我们家门口呢。大家都知道孙思思是长安县人吧。这回来说这周的那个陕西联合好像是孙浩老师现场，对，我也刷到了孙浩老师现场。建议附近的朋友们趁试运营的人还不是很多去认认门，毕竟小病不拖大病不慌，咱们家门口有医院做好心里边才踏实啊。还有一个事情呢，也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大事啊，就是巴西官宣了5月11日开始对中国公民免签，每次可以停留30天。巴西政府呢在昨天宣布了，自从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

信，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好听1055，回复护肤这两个字儿，直接就下单就可以了。啊，好听1055，最近在好听1055东西很多啊，今天也就是我们节目里面唯一一个广告。

0: 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
2: 乓。一零五五。1055青春有我，青少为音调频，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不好意思啊，刚刚又戳到我的笑点了。我刚问所有的朋友们，我说你们想听啥歌，我就给你们放啥，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由你们当家做主，你们说啥就是啥，你们想听啥是啥，你们想听老妹说啥就是啥，你让我配音我就配音，你让我给你们分享自己的家里边事儿，我就分享家里边事儿。咱们节目做节目不一拍脑门，都听大家的。结果刚刚有朋友说我想听主角。8:28了，你们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准备说4遍，8:28说一遍，一会儿到9点的时候我再说一遍啊。哎呀，一天天的整的骄傲呀。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大家哎呦又来一遍，哎，你们听过的你们就再听一遍，没听过的你们就往外传一传，好吧？我让好事要传千里。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从以后开始，你们在娱乐圈有老妹儿，老妹儿在娱乐圈也算是有人了。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王菲唱了一首新歌叫《主角》，而且她是用陕西话唱的，是张艺谋监制的同名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啊！马上这个电视剧也要上线了，我估计会很火，张嘉译、秦海璐一块饰演的，叫《主角》，应该是庄台的不算续集，就是庄台的另外一个版本《主角》。这个网由王菲演唱的主角的这首歌的作词人呢，是我亲嫂子。献花吧。对，我嫂子写的。辣辣说，西北五省基本都知道啦。孙思思，你不要再显摆啦。不理我，我理你。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许嵩给喜欢穿紫色衣服的妹妹唱《多余的解释》。哎，你太长了，你太长了。视频炼丹师，我也知道啦。时间说，今儿你不是要穿那个大号垃圾袋吗？不是大号垃圾袋，是我妈妈精心买的，由阿姨精心挑制的香云纱100%桑蚕丝，看起来像个大号垃圾袋。哎。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哎，妈妈真的会生气，妈妈生气了不好。我们全家都是要火，但是我妈不能黑火。视频连带是说9点还要说吗？到时候给你铺垫一下。嗯，朋友们，昨天大家应该都听这首歌了吧？我都已经学会了，我给你们唱两句啊。我垫着那个王菲老师一起唱。

听越有味道，越听越有味道啊，亲爱的朋友们。你这是词怎么写的？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能刻下勋章。后边这个不能念了，这个字不认识。月亮爷丈丈高，骑白马过石桥，你就说这词咋写的？哎呀，不会是孙思思的嫂子写的吧？然后连丹石说，我今天也要去单位吹，这是我朋友的嫂子写的，去吹，我就是你们最好的朋友，去吹，都说啊，往外传，往外传。这我都认思思，思思是你做的曲吗？我朋友们，你们知道就是有一个大王让自己旗下的小妖说，你去把唐僧给我抓来，把孙悟空给我拾掇了。小妖说，我冰冷说，思思你多读书。哎呀，不用了，我们家亲戚多读书就可以了。小美说，必须蹭这波流量。这不叫蹭流量，这叫本能的骄傲。就跟我妈妈当年对着一个叔叔，叔叔说你好呀，我妈说，哎，你咋知道我娃考上陕师大了？现在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嗨思思你，哎，我顺便就接，你咋知道我嫂子写了主角了，是王菲演唱的。哎，挺好挺好。有朋友说思思人气高了，那可当呢，我跟你说，我们全家人就是火的命，带爆的命。啊，还有一个朋友说，那个冠先生说，这是我娱乐圈的朋友他嫂子写的。对，你就往这个方向说，以后咱们这个青春共战场在娱乐圈也算是有人了。叫我问一问八卦，没有八卦给他假传一些八卦。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惯拿别的东西当圣旨。还有人问思思哪天主角开演呢，据说好像明天是发布会。还有人问我说，思思要不要请你，你们现在所有人直播间里面169个人，刚刚不是还200多人吗？哎呀，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不止直播间的这些人，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啊，这五个大字先点击一下关注我。你们到主角他们到时候肯定要开那个，这叫啥，肯定开抖音，他们肯定开关号，你在底下就去推荐，你说有一个主持人可好了，然后你就推荐我，我还能演戏，看能不能有一个小角色适合我，能演能唱能跳还能主持，一场晚会我一个人给你包活了呀。发布会，对对对，听说发布会，对，你们就去，你们去的官网给我去说去，人多力量大，我就不相信了，你们100多号人全部推荐，我还没有上台机会。这我还说你，我看你就能演主角的妹妹。哎，别说，在我小的时候我真演过戏，那当年咱也是一枝花呀。当年呢，我进到了一个小的剧组，演的是女二号。这个女二呢，就是天天妒忌那个女主特别的美貌，然后妒忌她可以和男主在一起。我非常喜欢男主，但是说实话，我们俩拍了很多场戏啊，就大概拍了一个月的戏，我跟那个男主没有一场戏，每一次都是阴暗的，在那个背地里边看着他，那样。特别的莫名其妙。然后那个导演也是很有意思，导演说，思思你笑，我说我不是妒忌他吗，我怎么笑，他说你阴笑，我说阴笑怎么笑，你能给我说一下吗，他说你眼睛瞪着他，然后脸上的一边脸笑一边脸不笑，冷笑。我都服了，妒忌还得笑啊。珊瑚说，思思能演能说还好看，然后你一个人这不一起升天呀，对不对？还有朋友说你能当女一号，当不了了。哎呀，我现在已经是资本了，当不了女一号了，没有了。有朋友说思思你

五栖巨星，什么播主歌模，歌模演。我是曲颖吗？我是。那个杨总说你最便捷的方式就跟哥一块儿。我知道啊，咱这叫多方使劲儿，不能只走后门，还要走一些这个群众路线。呼说你给自己拍个 AI 网剧当女一号，我拍了，后来发现拍 AI 网剧，因为它其实左脸右脸就是要全部弄嘛，弄完了之后发现脸太肥了，放到那个 AI 网剧里边还是脸太大，哎，不适合。有朋友说哈哈哈哈，笑死了笑死了，哈哈哈哈，那你别听了，当心生命安全。拜拜呀，那个一首歌啊，这个叫做水手，有很多人都会唱，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唱水手。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进我们的歌，因为好久都没有说了，就所有的朋友们，你们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左上角先关注我啊，在后台抖音后台里面发上我想听的歌曲给谁和为什么，把作品上传给我，以及想听的歌曲以及为什么上传给我，因为那些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编辑表达的话可以用音乐来替我们传达。来吧，来自于郑智化水手，这首属于 KTV 名曲，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一块唱啊。

唱这首歌，这是我 KTV 必点的曲目，也是当我自己觉得好像人生当中到了一个每个灰暗的时刻，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又可以昂扬起帆了。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音。

0: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1: 来吧，时隔有两三周没有上线的我们的歌要重新开始上线了。龚先生说，最近呢，我谈了一个快四年的女朋友，准备结婚了，但是她却一直抱怨我好像一点都不上心，一点重新组建家庭的感觉都没有，缺乏积极性和责任感之类的。我不知道是她太敏感了，还是真的是我有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去转换自己的角色呢。我想说一下，其实在结婚之前，每一个男生或者女生都会有那种很害怕嫁人的这个状态，他考察就多量的多方面思量。人家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结婚前要戴着眼镜仔仔细细的看自己的结婚对象，但是结了婚之后，我们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去看自己的结婚对象。我今年已经结婚八年了，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对了，真的。在这个时间档口，女方会感觉到很焦虑，这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她的焦虑可能是因为对新婚的期许，啊，有可能是她对未来的一种担心和担忧。所以，当恋爱变成婚姻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去开始审视对方的一切，比如说性格、习惯、健康等等一系列的。就彼此的缺点会在这个时刻不断不断的放大，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结婚的时候有几大坎儿。第一是结婚前是一大坎儿，各个家庭参与进来了，啊，然后又谈到聊彩礼呀、结婚啊等等筹备的事情，这是一大坎儿。第二大坎儿是刚结婚，两个人还在博弈啊，谁在这个家里面占有主动权。两个人都强势是不行的啊，能都软也不行，肯定是有一个人稍强势，一个人稍软一些啊。第三个阶段是刚有小孩，你们的生活规律又一次被打破，所以那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非常容易争吵的。婚姻嘛，本来就这样，这就是三道坎，恋爱前后的落差都会有的。所以婚姻当中最难的一个点是什么？其实我们和对方的优点在谈恋爱，却是和他的缺点生活在一起。觉得老妹说的对的打个一，让我看看好吗？其实男生和女生在先天上就会有一种叫婚前认知错位。女生很容易，你看他吵架也是这样子，他也是想到是昨天、今天和明天，他可能内心当中预演了无数次这场婚姻的场景，他评估过角色的转变，但是你的无感、你的照常，在他的眼里就成了你是缺乏担当的。这个我能理解啊，就是我今年结婚八年了，我生的又是一个儿子，我发现男生的思维是直线的。男生属于啥？就是我现在当下做的这个事儿，我就做，比如吵架，他就吵现在。但是女生吵架呢，昨天、今天、明天，那么她对婚姻也是一样的，马上要到结婚的这个档口，她可能想象到的是你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现在没有变化，还是照常，她觉得你是缺乏了担当，你缺乏参与感。不是谁对谁错，你们俩进入到了不一样的心理时间表。为啥呢？为啥就是我们对准备婚姻这个感受会完全不一样？你看很多男生把准备结婚会看作一个结果性的事件，求婚、领证、办酒席，做完了这个我把事儿完成了。但是很多女性会把准备结婚看成一个过程性身份的转变，把我看到了我们从恋爱当中被照顾者变到家里边共同经营者。所以你的女朋友抱怨说，哎呀，咱俩怎么没有组建家庭的感觉呢？是因为她还没有看到你心理上在离巢、在筑巢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规划未来两年我们的一个经济安排呀，考虑定居的学区或者医疗呀，或者是开始留意家居的实用性啊等等一系列的。就是她的敏感与否是在于参与的维度是不一样的，她需要你，不是说我现在把这个酒席办了就可以，她需要你在此时此刻做一个未来生活的设计计师，而不是当前恋爱的配合者。但我也理解很多男生，我身边有一个男孩，他特别负责任，在家里边后边也是好好先生。

但是在结婚前，他跟我抱怨他女朋友说：“哎呀，就是他不明白这个结婚当天有那么重要吗？需要看那么多场次，他们应该看了有八家那种，叫什么？就是婚礼的现场策划，看了八家，就是定了退，定了退，反反复复。他就觉得有这么重要吗？所以男生和女生本身在心里面对于某一个东西的关注程度本身就并不相同。”所以，关于角色身份的转化，我都能理解，它是一个具体的分析框架。因为很多人婚前可能无意识的会卡在儿子呀，或者我还是一个单身人士这个角色里边，期待婚姻跟过去一样有父母啊，或者是未来伴侣在兜底。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去切换到一个丈夫或者是家庭共建者的这个身份上。你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责任视角，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你几次主动，不是被动啊，不是被动，是主动去询问处理结婚相关的具体事务，比如说婚检，比如说婚礼的流程，比如说双方父母沟通细节，你有没有主动去参与？第二个，情绪。请问一下，当女朋友表示我对未来生活挺担忧的，我有经济压力，我有婆媳矛盾，会不会比较害怕呀？育儿，未来有育儿，我们这个分工问题怎么办呀？你的第一反应是解决问题，安慰情绪，还是觉得，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想太多，船到桥头自然直，不会发生的，你是怎么处理的？第三个叫象征性的行动。你有没有做过纯粹为了建立家庭仪式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共同现在开始一个储蓄账户。哎，媳妇儿，你看咱们俩现在一块开一个储蓄账户。你有没有认真讨论过婚后到底是谁负责做某一项细节的事情？你哪怕把这个话说出来了，你媳妇儿也会觉得，哦，你参与到我们这个婚姻当中来了，而不是你还是个单身的角色哦，而不是你一味的指责说，哎呀，我媳妇儿是不是现在怎么回事儿啊？这个是你可以立即开铲的几件事情。所以说，我想说，很少人天生就会做老公，但是大部分男生在进入婚姻当中都慢慢变得顶天立地。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到时至今日，我觉得，挺感动的。他特别累，非常忙，一天一个月几乎在家都吃不了几顿饭，但是不是瞎忙，不是跟什么狐朋狗友在一块吃饭，不是，就是肯定都是应酬上的事情啊。然后他说："谁叫我是一个男人呢？"我是个男人，我就活该，我应该为家庭撑起一片天。其实我说实话，听这个话我挺感动的，不是说男人就应该怎么样，女人就应该怎么样，但是他有这种家庭责任意识感。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在家庭也好，社会当中的分工做好，我觉得就是一个顶了不起的家庭，互相之间多担待，多体谅。当然，我们要给自己的精神松绑。我们不需要做一个完美丈夫，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妈妈，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媳妇儿。只要你舒服了，你顺了，慢慢其他的人才会顺。所以，所谓的责任感，不是婚礼上突然加冕的勋章，而是一句"我来做，我来看"的主动。爱到第四年表前。这个表达关切的语言要从我觉不觉得换成他需不需要。我想说，组建家庭的感觉不是等了领了证才诞生的，而是在每一次预演里成长的。当你开始行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不是先有家庭责任感才去做某些事情，而是做着做着，那种想守护一个人的踏实感，慢慢慢慢的就会从你的手里长出来。你不必成为你想象当中那个他，只要开始走进他就好了。来吧，这首歌我要送给你，来自于毛不易，《一荤一素》。我觉得家庭当中最感动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一定要做对的事，而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互相包裹感。我无论做了什么事儿，在这里我都可以舔舐自己的伤口。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起，你是专属唯一。
1: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变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

0: 1055青春有我，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3: 可不是嘛。
2: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3: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70-80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5次复排。
2: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3: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2: 那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3: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的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 3% 至 5% 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 南国四暑，北国春，北国春，绿秀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万物长。
1: 小荷塞露尽见酒，早有了心听你在了上台。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2: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他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4: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3: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4: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3: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十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4: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3: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4: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3: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两个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再到分开，那一个人再到一个人哈，所有的步骤呢，都能够从他的歌曲当中找到对应。人生当中总有一个阶段可以用 Elva 的歌来描述，他是很多人的青春，并且他的勇敢和洒脱依旧鼓舞着我们。为你送上萧亚轩的这首《类似爱情》。12: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5月8日，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王菲《私人公园》。

0: 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秀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尽见酒，早有了心听你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非常的适合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温度哈。来自梁静茹这首《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1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5度，最低12度哈。明天预报多云，最高28度，最低16度。后天预报阴天，最高会来到33度，最低18度。这个周末升温的幅度比较明显啊。明儿虽然是周六，但是明天是工作日。只是为你送上薛之谦慢半拍。

为你送上吴青峰这首《蜂鸟》，青峰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演唱，并且担任了单曲的制作人、配唱、和声编写。更让人惊喜的是，他亲自绘制了单曲的封面。歌曲当中融入了神话的故事，让每个人都仿佛听到了那只向往突破自我的蜂鸟。就像是青峰自己说的一样，如果你有时候也像一只蜂鸟，希望你成为自己的光，让我们这些渺小的光相互的回应，一起抵抗那些扛不住的寂寞哈。为你送上吴青峰这首《蜂鸟》，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这是为你送上 Avicii 这首 remix 版本 Lonely Together。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

0: 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一把木吉他配上悠扬的笛声，旋律简单但是非常动人。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此时此刻，现实当中的赵雷没有这样的笔，画不出陪伴他的人，也画不出橡皮擦去擦掉争执，也没有鸟儿和清波，只有寂寞的夜和孤独的月。而自己呢，只是那个孤独的孩子，离开了家乡，孤身一人，功未成名未就，只能迎着冰冷的月光，忧郁的歌唱，为你送上赵雷这首画。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回到过去》。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你爱的人或许不爱你，但是当有人喜欢你的时候，你又把人拒之千里之外，于是越来越不懂爱，越来越不懂自己。以前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忘记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事情。后来就会发现啊，喜欢一个人越来越难，忘记一个人反而越来越简单。小时候呢，一点点苦难放在心里面都会显得特别的大，长大之后即使更大的悲伤装进去，也照样可以冷漠的离开，平静的遗忘。为你送上蔡健雅这首《越来越不懂》。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可米小子求爱复刻版。

方文山作词，杰伦作曲，收录在八度空间专辑当中。当初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很多人说初听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张专辑被反复的欣赏，因为杰伦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真的值得细细的品味，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啊，算是最爱的一张他的专辑了。方文山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也查阅了不少的资料，歌名叫做爷爷泡的茶，在贴近生活的前提下呢，融入了中国的茶文化，还有茶文化带来的精神。比如说歌词里面有说哈，陆羽泡的茶，听说名和利都不拿，所以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歌词当中的樟木树也是来源于方文山家乡的老樟树啊，这棵树呢也是他爷爷亲手栽下的。为你送上周杰伦爷爷泡的茶，感谢你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谭维维想见。

永邦，你是我最深爱的人。永邦说呢，当时刚发片的自己听到的都是一些好听的话，做什么每个人都说我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有点迷失了方向。我是一个创作人，却想要去当明星。当身边的朋友越多，他们对你说很多好听的话，你就会慢慢的会去追求名，觉得名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可是当追求名久了之后，会发现自己写的东西不好了。他说其实写歌做音乐人是生命当中很大的一部分，如果追求

这个名利就不能专心的做音乐，就连自己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部分都没有了。所以他对待工作永远是有着他自己的相信和坚持。为你送上永邦这首《你是我最深爱的人》，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Ed Sheeran Lego House。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

0: 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缓缓呢，就是需要让我们先缓一缓哈。面对明天有太多的不确定，才知道拥有的得来不易。努力生活的人们呢，要学会缓缓这种处事的哲学。停下来的缝隙，将会更温柔地对待彼此，寻找新的步调，然后再慢慢地向前行。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自己内心觉得很累的时候，不妨让自己，就是我们经常会提的那个词叫顿感力嘛哈，就让自己稍微缓一缓。来自张惠妹这首《缓缓》。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金海心那么骄傲。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4、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

0: 去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在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本以为这首歌说的是岁月的蹉跎，但是有两个人亲自填词的这首音乐作品，实际上唱的是那些不被岁月所改变的单纯和美好。这是一个约定，在当时29岁的王菲和31岁的那英走上舞台，王菲身着无袖的修身长裙，而那英是一袭白色的挂脖长裙，都是世纪末秀场的热门装扮。而王菲的双丸子头更是在如今看来依然不过时的造型。20年之后呢，王菲穿着淡紫色的薄纱长裙，脸上丝毫没有岁月的痕迹，看起来依然很有灵气。而那英穿着黑白配的衣服，气场强大，一柔一刚搭配的非常完美，为你送上王菲那英这首岁月。4: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龙泉。

0: 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七分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借用花开的声音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来把情侣之间的甜言蜜语表现出来。这首歌当中呢，张靓颖扮演的是一个讲述者的角色，在乡琴的伴奏下把女孩的心事娓娓道来，无论是旋律还是情感表达上面都非常的纯粹，那抛去了任何花哨的演唱技巧，仿佛轻抚在每一位朋友的耳边诉说一段甜美的故事。为你送上张靓颖这首花开的声音，感谢你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链接到 Yoga 林宥嘉 Yo。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张信哲，别怕我伤心。有些歌声呢，似乎有一种魔力，开口的瞬间就能够让你带回到过往的某段时光当中，那些回忆藏匿在音符之下，等待着某一天被再度的开启。而这说呢，我们说流行音乐出圈变难了，其实跟现在我们收听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制作流行音乐的时候呢，对于流行度的把握标准，就是尽量的让大众能够接受，这个考量点就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对于歌手的业务能力要求，他说就好像没有当时那个时期那么高了。所以现在回听那个时期的作品，没有高科技支撑的过去，演唱水平更高的人才能够被听见哈。为你送上张信哲这首别怕我伤心。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王心凌羽毛。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2: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2: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1: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2: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1: 全程唱歌呀。
2: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1: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2: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0: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它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爱的路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5: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县地区的天气哈。

目前的摄氏温度25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6度，最低13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26度，最低14度，后天周天的时候温度持续的攀升，看到后面几天基本上最高温度都会来到33度左右哈，最低温度也会在19度左右，所以夏天终于来了。但是还是要提醒你，明儿是个工作日。继续为你送上吴建豪妈妈。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塞楼渐渐旧，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2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

0: 句号，但新沉淀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有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甜甜的来自周杰伦。因为我很忙之前发行的那张专辑被人批没有改变，没有进步，于是杰伦在我很忙专辑当中就力求突破，专门为专辑创作了这首甜甜的。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一开始他也考虑说这首歌甜美的歌曲的风格啊，是不是适合自己来演唱，但是想到这首歌可以表达自己对于学生时代那种很单纯感觉的怀念，于是就唱了哈。虽然是一首粉色系的作品，但是他对于可爱的尺度还是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啊，仅仅只是他宏大音乐命题当中的零星点缀。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甜甜的。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满江最美的时光。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3: 嘿，我的伙伴，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秀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

0: 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什么在路见见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3: 那是什么呀？
2: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3: 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2: 是的，歌剧诞生于

0: 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来表演的戏剧，它被视为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1: 你说歌剧是唱出来的戏剧，那是像我们的传统戏曲一样吗？
0: 哈，歌剧和戏曲可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歌舞演故事，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称为 Peking Opera？ 但是歌剧主要使用的是独特的美声唱法，演员主要靠音域的高低来区分，比如男低音、男高音、花腔、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1: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
0: 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2: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晚间19:06，欢迎大家在周五的晚间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那长乐漫游记呢，每天的傍晚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二次元最新的资讯，当然同样也会挑选一部主题 IP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如果你也有比较喜欢的这个动画、漫画、小说、游戏相关的 IP， 也欢迎大家在后台给长乐投稿，说不定你喜欢的这个 IP 啊，就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我们上节目之前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适合在这个春季饮用的饮品。那懂茶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明前茶是非常珍贵的。一般来说，明前采摘的纤毫选用的都是嫩芽头来制作，但是因为这个芽头的产量非常的低，然后人工采摘的这个成本啊又非常的高，一亩优质茶园仅可产出约10斤的明前纤毫，所以也是当之无愧的来自咱们陕西汉中的高级绿茶。那如果今年春天如果只喝一款茶的话，那必须就是要喝能代表咱们陕西味道的明前汉中纤毫。现在只需要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啦。OK， 刚刚这个明前的茶也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喜欢品茶的朋友。那么节目继续来说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这个 IP 呢，是一部动画，也是一个小说改编的动画《星辰变》。我相信应该有好多的这个老的国漫迷，或者说应该说老的这个小说迷啊，这不是指年龄啊，就是比较喜欢看这种国产休闲小说的朋友啊，应该都是从这个2018年的第一季开播啊，《星辰变》的第一季，一直到现在2026年，一直是不停的在追更的这个路上。那最近呢，应该也是被这个第七季，也是它的最终章在刷屏。那相信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刚刚知道这个 IP， 说哎，它的最终章要出来了，那但是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又怕这个信息太杂理不清，那没有关系，今天呢也会跟大家从第一期，包括从这个原作的小说，还有动画的制作团队等等等等，来跟大家详细的捋一捋这一个 IP 啊。那先从它的根上说起，就是它的这个原作小说，很多人可能只看过动画，不知道这个作品其实还挺厉害的。那星辰变这个动画呢，改编自阅文集团白金作家我池西红柿的同名原著小说，这本2008年就在起点中文网开始连载的小说，也是很多人的玄幻启蒙了，当年也是经常霸榜的一个小说了。那放在现在来看，可能稍微觉得它的这个内容有那么一点点的古早，就是比较传统的修仙之路啊。

说一下这个星辰变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其实它讲的就是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普通人的逆袭，主角叫做秦羽，也是秦家的三世子啊。别人天生就可以修炼内功，可是他呢就属于天生偏偏经脉残缺练不了，那别人呢就会觉得他这一辈子也就是这样了，包括他的父亲也是觉得把他安置在这个云雾山庄眼不见心不烦吧。可是咱们的这个主角秦羽就属于不认命，就是非常传统的中国修仙小说里面的这个我命由我不由天那一套啊。你像这种修仙类型的小说，别人不练的一般都是这种外功，因为大家都要修炼这个气。那我们的主角秦羽呢，他就是偏偏跟大家对着干啊，最苦最累的外功他也是往死里练，最后也是意外得到了这个流星泪，后来也是一步一步从这个凡人界的小镇少年打进了仙魔妖界，冲上神界，最后呢也是直接成为了能够创造宇宙的鸿蒙掌控者。那这个小说其实它的这个狗血的剧情还是挺多的，喵晚安，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就是很喜欢那种没有任何就是波折没有任何波澜的那种一路爽到底的这种小说，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去看。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经典的传统套路吧，也是深受这个一批读者的喜爱，所以这也是让一部作品能够火个18年的原因吧。因为这个作品是08年开始在起点中文网上面开始连载的嘛，到现在也是18年之久了。那如今小说早就已经完结了，那动画呢也在昨天，也就是5月7号啊，正式迎来了它的最终季，也就是第7季。所以其实应该有很多朋友是从它的最终季才开始了解这部动画的，因为一般到了最终季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反正我会这么觉得啊，它到了最终季说明它之前的这些动画都已经优化完毕了，就是如果做的不好的该重置也重置了，该有问题的也都改正了，而且它最终季马上要到了嘛，那追番来说也不用太苦等了，就是喜欢你。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趁着这个最终季上线来推荐一下这个动画好不好看。要早安，要午安，要晚安，要。那咱们也不绕弯子啊，也不多说废话，先来一句总结吧。就是这个星辰变动画好不好看，放在可能5年之前，这一部动画从它的制作来讲，包括它的这个剧情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放在如今，尤其是像这个动画江夜已经出现之后啊，就只能给它评一个人上人了。因为毕竟用现在这个流行话来说，这个动画江夜啊，就确实太夯了。所以就显得同期上线的其他的动画作品就稍微有那么一点有待提升。毕竟江夜是万维猫做的嘛，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万维猫啊，它在苏州是有一套自己的这个动捕棚的，而且拥有的也是国内非常顶尖的这个动捕技术，就是没法比。但是星辰变就它的这个制作水平来说还是非常棒的，数一数二的这个制作水平，只不过就是现在随着观众的眼睛越来越挑剔，就会觉得哎，它还是有一定的进步空间的，尤其是在这个第7季也是最终季刚刚上线之后啊，因为目前上线了2集，在昨天啊首更是更了2集，然后从他的首更的2集来看呢，他的整个进程感觉过度的有点太快了，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就整个剧情

没有什么太多的铺垫，就感觉非常着急想要把剧情走完。因为昨天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星辰变》最终季，应该是计划播出12集，那不像平常这些动画可能18集16集，所以他要把最终季压缩在12集来看，确实也是有那么一点点赶进度的意味。所以在这个最终章的第一集的时候，这个主角团啊也是诞下一子，然后这个孩子呢从刚一出生开始啊，他头发就非常的茂密，而且刚一出生就会喊爹和娘，确实就是主角之子确实是有光环在的，这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个进度赶的也确实太快了吧。

所以一句话来说吧，我觉得这个动画不是特别的推荐，除非你就是啊，我就很喜欢这种修仙类的大爽番啊，那你可以去追一追。但如果你更加想要去看到这个中国动画的技术革新或者是顶尖的制作水平，我还是更加推荐大家去看江夜啊，因为目前江夜已经打破了这个凡人修仙在我心中那么这个制作公司呢，我们就等一下一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星辰变的幕后这个制作公司呢，我们就等一下一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星辰变的幕后的制作公司啊，也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制作公司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结束了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星辰变第六季啊动画的一个插曲，来自歌手郭新阳带来的一首《祝》。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晚间19:2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动画 IP 星辰变，刚刚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星辰变讲述的一个大概的故事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小说来改编的，而且小说已经大结局了，目前迎来了动画的最终章。动画最终章是在昨天正式上线之后呢，会在每周四的早上10点再更一集周更，然后会在腾讯视频进行播出。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动画也是由腾讯视频来出的啊，是腾讯视频联合了这个阅文文化，还有这个我们的制作方伏羲影视，这也是刚刚要跟大家说到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动画的制作方啊。那说到伏羲影视，其实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很多回了，对不对？这是一个2006年成立的国漫老牌团队，也是专门在做这个 3D 玄幻类的动画，经验是非常非常足的。像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全职法师》《完美世界》也都是他们的这个作品。

说到全职法师，我记得全职法师的第七季马上就要上线了。对，全职法师的第七季会在5月13号正式上线，同样是在腾讯视频来播出。这个也应该是很多朋友比较期待的一个大爆款 IP 了。全职法师在5月13号上线的话，感觉他应该可以直接接档一人之下了。把世界都忘掉，早安喵午安喵，因为毕竟一人之下第六季已经更新到第20集了，感觉马上要完结了。喵晚安喵喵喵。那接下来说回

很多的朋友都能够意识到他们明显的这个画质在一季又一季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提升，尤其是最新的这个第七季的这个神界篇章啊。虽然刚刚说他的这个整个的动捕或者说他的节奏可能还有待提高，但是他的整个大场面包括他的细节的质感绝对还是在国漫第一梯队的这个水准上的。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福熙影视之外呢，那除了他的主力制作动画的全程其实也是有一些团队在保驾护航的，因为前期是有伊恩动画参与到了这个动画的制作当中。烟动画之前也有跟大家有介绍过吧，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知道啊。

0: 那除了刚刚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制作公司之外啊，他在音乐方面其实也是有他的一些特定的这个制作方的。比如说呢，从这个动画的第三季开始，这个基卡文化就全程负责了这个音响的监制，还有音乐音效的设计。所以大家在看动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去注意一下的，就是这个打斗时的那个氛围感，环境的那种沉浸感特别强，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些协作团队的这个功劳。因为他会把整个动画的每一帧，或者说每一个小高潮，都用音乐来给你衬托出来，会让你有一种这种身临其境的激动感啊。所以一个动画的衬乐还有这个声音模仿都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有的这个动画仿生做得比较好的话，你会听到很真实的感觉，好像这个东西就发生在你的耳边，然后也会让观众更加的沉浸吧。那既然说到这个声音啊，也是一个动画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来跟大家先说一下这次动画的配音团队吧。那星辰变动画的全七季的配音从头到尾也都只有一家团队，非常的专业，就是上海英雄联盟，不是大家打的那个游戏英雄联盟啊，我的发音是对的啊，英雄联盟。那英雄联盟应该也是很多二次元的朋友很熟悉的一个老牌的配音团队了。这一次来给星辰变担当配音导演的也是给我们主角秦羽配音的沈达威老师。那沈达威老师呢，其实也是英雄联盟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位84年的资深配音演员，所以大家也都叫他威少啊。就他比较觉得，就是他既可以配出主角秦羽从十几岁少年时的那种干净的少年音或者青年音，到后期成为神王之后的那种沉稳霸气的感觉，就成长线是感觉能够直接配出来，就非常的情绪饱满而且很贴脸。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
0: 代表作有包括秦时明月的向少羽，还有我为歌狂的石小松。然后呢，也是秦羽的两个生死好兄弟，一个脾气火爆，一个脾气沉稳，就是这个费猴还有黑羽啊，猴费啊，说错，猴费和黑羽。这个猴费我觉得他的这个原型有点像悟空啊，因为他的这个官配在第七季也是出来了，紫霞仙子，所以这个搭配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一下子就魂穿到大话西游上面了。那这个他的好兄弟侯费呢，配音演员是黑十年，同样也是英雄联盟的核心配音演员，比较擅长这种热血外放的少年音。那这一次的这个侯费呢，其实也是那种比较容易冲动，然后但又很仗义很护短的那一种侯里侯气的一个角色，
1: 喜欢你，
0: 所以由这个黑十年来配还是比较贴的啊。他之前有给《舞动乾坤》里面的林燕来配过音。那另一个好兄弟呢，就是黑羽了，就是那只黑鹰。

0: 那是柯木青，
1: 要午安，要晚安。
0: 他本身呢，其实也是一位歌手，
1: 要午安，要晚安。
0: 声线呢就比较清冷干净了，所以配这种比较内敛的角色，其实也非常的到位。他的代表作，比如说像这个《魔道祖师》动画的《蓝丝锥》。一说到思锥，大家可能心里就对他的这整个形象会有一点点的大概的轮廓了，因为就是思锥嘛，就是很乖，
1: 的微笑，
0: 然后整个人又很正气。
1: 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那女主姜丽配音是泽菱，也是新生代这个配音演员里面声音很有仙气的一位，就是很温柔、很干净，然后又一点空灵。那这一次给姜丽来配音呢，泽菱她的整个声音还是挺有那种神女的疏离感的，所以还是很棒的。然后还有两位重量级的老戏骨，一位是秦羽的启蒙长辈福伯，配音是福冲，也是国家级资深配音演员了，也是真正配音界的老前辈了。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很多经典动画影视剧都有他的声音，就是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你一定听过他的配音，就一开口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安心。那另一位大咖呢，也是秦羽的父亲秦德，配音是赵明。
1: 喜欢
0: 他之前给这个《斗罗大陆》里面配过这个大师。
1: 嘴角，
0: 这两位的声音一出来啊，就会让人觉得整个动画的质感都提升了，就不是那种青年音非要欧着嗓子然后去模仿老年音，而是那种就是一听就很沉稳的那种声线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为这个江蓝配音的泽勋，也是英雄联盟的实力派配音演员。还有这个殷风秀，殷风秀也是经常配一些边边角角的角色，但是他的声音辨识度还是挺高的。

是喜欢你的。那这次值得一提的啊，其实还有一位配音演员啊，这位配音老师端木玉啊，端木玉的配音演员叫做谢天天啊。谢天天大家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有一个角色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啊，就是《仙剑奇侠传》里的李逍遥，就是他来配的，听起来就是活灵活现，很有这个灵气的一个声音啊。所以这一次的配音阵容就是还挺让人觉得惊喜的，又有老戏骨压战，又有新生代的异军突起，而且这一部动画整整是七季，然后制作下来一共是8年，不换团队不换主角，就会让大家觉得整个团队还是很稳定的，而且主要是观众听起来啊，这个角色不会太跳戏，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啊，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音频制作方。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呢，也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一位歌手啦，醉雪。醉雪之前也为《星辰变》的第6季演唱过主题曲，那这一次的最终章依旧邀请来了他来为动画演唱片头，叫做《拂晓星河》。听完这首歌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新豪，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心，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歌剧和音乐剧。
3: 是啊，但其实歌剧和音乐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演艺术。
2: 那快来讲讲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3: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啦。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虽然法语、德语的也有很多，但还是以意大利语为主，而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剧则是以英语为主的。
2: 对，歌剧就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3: 哈，除了语言不同，两者还有很大的本质区别。歌剧重视音乐，轻剧本，追求高难度的歌唱技巧，演员唱的是美声，不带麦克风，主角通常台词很少，也很少会跳舞。演出时，现场有专门的指挥和交响乐团伴奏，而音乐剧则

0: 是以戏剧为本，剧情非常重要，演员会带麦克风，唱的是通俗歌曲，比如流行、摇滚、说唱等等。而且主演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擅长戏剧表演，有大量的台词，经常说着说着就载歌载舞起来了。
1: 等于一个是高雅艺术唱的美声，一个是通俗娱乐艺术唱的是流行歌曲。
0: 对，所以去看歌剧可不能像看音乐剧一样穿着随便，西方的观剧礼仪可是要着正装甚至是盛装才能出席的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晚间19:4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长乐漫游记呢会在每一个工作日的晚间1个小时7点到8点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二次元的最新资讯，当然也会跟所有的同好们来分享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 IP， 或者说最近有新动向的一些 IP。 那今天来分享到的就是这个星辰变动画。那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动画的原作小说，来自我知西红柿的原著同名小说改编的这个动画，刚刚也说到了它的这个配音团队英雄联盟。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这个音乐啊，包括它的这个音乐制作方。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动画的所有的音乐做的都还挺好听的，就虽然说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出圈，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个音乐做出来都还挺好听的，就是它和动画的适配度会非常的高。比方说我们刚刚听到的醉雪带来的这个拂晓星辰，也是动画最终季的片头。那这一次整个动画的原声带就是两首歌，一个 OP 一个 ED。 好，刚刚听了这个 OP 啊，醉雪带来的拂晓星河，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挺棒的，就其实还挺少听到这个醉雪这种风格的歌，所以也算是耳前一亮。一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动画的 ED 啊。先来说一下它的这个音乐的制作方，这一次的整个音乐和后期音频的制作是交给了 Studio Band 小圈文化传播上海公司，上海工作室，以及这个塔克科技，成都塔克科技有限公司。那这一次的动捕呢，也不是由这个浦西影视来独立完成的，这一次的动捕是交给了于晨传媒，听起来特别像我们的同事哈，玉晨，也许他们有一定的渊源吧，玉晨偷偷摸摸背着我投资了些什么。这次动画的动捕啊，整个系统是交给了于晨传媒，就感觉这个于晨传媒做出来的动捕还是欠一点丝滑，感觉可以更进一步啊。

那其实从这个动画到现在，从第一季到现在，一共七季了嘛。那每一季呢，除了有 OP 和 ED 之外，还会有一些插曲。所以其实七部积累起来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动画原声带可以听了。其实我们在这个前几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如果有留意到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应该是有听到过了。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把第一季到第六季的歌基本上都预习过了，所以今天主要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终季的两首歌曲。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呢，那光说内容，光说制作，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喵喵喵，早安。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它的这个比较科学的评定方式，就是它的评分。因为用数据说话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公允的。那从第一季开始呢，一直到现在的第七季最终章，平均分基本稳定在 7.3 到 7.7 之间。这个分不算高，但是也不算及格线啊，就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水平。中等偏一丢丢上的水平。但是在这个长篇连载的这个国漫里面，这个分数还是比较能打了。从18年正式开播就获得了 7.7 的一个评分，当然这个评分也是目前的最高评分了，还没有再冲回到 7.7。 因为第一季开播感觉可能在18年的时候嘛，这部动画确实也是制作水平相当高了，所以当时有1.5万人进行评价。腾讯当时视频的热度也是破2.4万。后来的这个评分倒也没有一路走低，但是呢也算是高高低低起伏，也没有过过第一季的这个评分。第二季是 7.3、第三四季稳定在 7.4， 第五季是回升到了 7.6。但是目前呢也都没有再超过第一季了。

0: 那其实到最后呢，还是想跟大家感慨一下啊，因为这个动画呢确实更新了蛮久了，如果从最开始一直追到现在，还是挺感慨的。从2018年到2026年，8年的时间也是一步一步看着这个动画的主角秦宇从一个不被看好的小镇少年一路一路的走到了这个宇宙之巅。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个国产动画的工作室，也就是伏羲影视，一点又一点的进步。那再影射来看，就是我们国漫其实也是在一步一步的越做越好，也越做越稳。如果大家比较喜欢这种长线的动画，就世界观扩的比较大的这种动画，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追一下。目前星辰变最终季已经在5月7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开播了，腾讯视频全网独播，首日是直接更了2集，后续会每周固定在周四上午的10点再更新一集。全季呢一共计划播出12集，会完整的讲到这个天尊山夺宝，秦牧救他的好兄弟，还有对抗神界神王，再一直到这个秦宇创造秦盟宇宙圆满封神，就是整个8年的故事到这一季就彻底完结了。那目前来看，第7季也是全系列制作水平、制作成本、打斗场面最炸裂，是剧情最紧凑的一季。那全剧不能说没有注水，甚至它的整个剧情过得感觉有点快了，像打流水账一样，非常的快啊这个剧情。所以说如果大家就比较喜欢这种大爽番，就可以推荐给大家去看一下啦。那不知道大家是从哪一季开始入坑到这个动画 IP 当中的呢，还是说大家从小说就开始追更了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那今天关于这个星辰变的所有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想分享到的一些自己的感受或者看法，可以在后台私信给我。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星辰变最终季动画的片尾曲，也就是它的 ED。 这首歌来自歌手廖静元带来的星海余烬。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1: 风静止，欢愉间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五的晚间19:5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那刚刚关于星辰变 IP 的这个全部内容都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啊。那明天呢是计划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开拍啦怪兽大电影动画，这个动画也是我一直以来比较期待的一个动画，因为到现在开始我都还没有看，所以今天晚上应该是会回去把它补完的。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动画讲了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动画其实从4月24号就已经正式定档了，然后目前来看基本上各个平台都有上线，哔哩哔哩反正是可以看到的。
1: 喜欢你的微笑。
0: 那这个开拍啦怪兽大电影听起来像是一个大电影，但是其实它是一个番剧啊，是一个这个动画片番剧。
1: 我知道
0: 这个动画呢是由画眉动画来制作的，加菲来指导，主要讲述的就是小众的怪兽电影日趋没落，痴迷于怪兽片类型的这个导演叫做蒙奇，也是对一直以来自己的坚持产生了迷茫，后来却没有想到呢，有朝一日虚构的怪兽竟然真实的出现在他的面前。为了能够实现愿望，蒙奇也是决定和魔族少女莉亚来合作，帮助他拍摄以魔族为主题的电影。然而跟随着这个拍摄的进程呢，蒙奇也发现异世界的一切竟然都与自己息息相关。那之所以对于他比较期待，也是因为啊，这个动画也是我们的原创动画。之前就有跟大家介绍过，其实现在中国大部分的动画都有它的原著小说或者是漫画来进行改编，但是这个开拍啦怪兽大电影是一个完全的原创，所以也算是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原创动画吧。明天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这个动画大家还没有看，今天回去先预习一下，这是今天留的课后作业，不是节目后作业，所以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这样明天我们就可以一起参与到讨论当中了。为什么是明天呢？因为明天也是一期日播节目，我知道大家除了我之外啊，应该还有很多的人明天要补一天班吧，所以没关系啊，明天虽然大家上班很辛苦，但是长乐会在节目当中一直陪伴着大家，所以今天晚上记得回去去看这部动画啊，开拍啦怪兽大电影，明天一起来讨论它。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动画 IP， 或者是大家喜欢的游戏或者是漫画，都欢迎大家在后台给我私信留言，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说不定你喜欢的这个 IP 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在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5: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静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我喜欢自己。我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我自己。我会和自己做好玩的事儿，我会画漂亮的图画，我骑车骑得很快，我还会和自己读好看的书。我喜欢照顾自己，我自己刷牙洗澡，吃有营养的食物。早上起来我都会对自己说，嗨，你看起来棒极了。我喜欢自己卷卷的尾巴，也喜欢自己圆圆的肚子，还有自己细细的小脚。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想办法让自己开心。每次跌倒的时候，我会叫自己爬起来。每次做错事儿的时候，我会鼓励自己，试一次，再试一次。不管我去哪里，不管我做什么事儿，我都要做我自己，而且我喜欢这样。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 南国四暑，北国春，北国春，绿秀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万物长。
1: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2: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他写的

0: 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一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都特别有默契。
5: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3: 对呀，都在问。

0: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
1: 哦，
0: 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
1: 啊，
0: 都关
1: 是吧？
0: 心。
1: 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儿，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啊？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0: 在太平洋上空，
1: 对，
0: 又是空运回来
1: 空
0: 的。
1: 运的。
0: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1: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你知
0: 哦，
1: 道吗？
0: 快。
1: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0: 对呀。
1: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
0: 哦。
1: 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3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所以
0: 哇。
1: 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0: 很快
1: 对啊，
0: 呀！
1: 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儿了。
0: 明天就能落
1: 哎，
0: 地了。
1: 对，就这么快，落地儿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0: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
1: 对，
0: 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5、6天，还有3、4天，还有2、3天。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儿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1: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0: 很直
1: 是
0: 接。
1: 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
0: 对，
1: 啊，
0: 太
1: 谁
0: 不
1: 叫
0: 诚
1: 他有
0: 信。
1: 这个毛病呢？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地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她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吗？得完脑梗没几年，就患上了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就间歇性的老年性痴呆吧。然后后来这个市场管理员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她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0: 哎呦！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1: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静叔，你记住。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就
0: 梗
1: 是
0: 住了，堵上了。
1: 脑血管堵了嘛。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的、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是吧？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忘带钥匙，是
0: 对，
1: 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了，是吧？现在社会上这样的新闻很多
0: 很
1: 吧，
0: 多。
1: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 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0: 嗯。

0: 是吧？所以说，净食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净食，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儿了。
1: 嗯，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
1: 嗯，
0: 能够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脑神经，
1: 嗯。
0: 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
1: 嗯，
0: 是不是？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净食，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1: 哎，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0: 开个口，
1: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
0: 嗯，
1: 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那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叫
1: 嗯，
0: 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
0: 啊，
1: 口。
0: 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
1: 嗯
0: 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
1: 嗯
0: 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
1: 嗯
0: 是其他的机器。你看神不神？
1: 哦，但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
1: 嗯。
0: 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
1: 嗯
0: 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就相当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能
1: 嗯嗯，
0: 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吧？
1: 对，
0: 那这是大了，那如果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
1: 嗯。
0: 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
1: 嗯，
0: 符合条件的他能做，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呀，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
1: 哦，
0: 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
1: 嗯，
0: 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
1: 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它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
1: 哦。
0: 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你
1: 难
0: 看，
1: 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是吧？而且它不仅是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是吧？咱们可能 就是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才是最难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两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呢。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太感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0: 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吗？
1: 嗯，
0: 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
1: 嗯，
0: 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把这个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6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
0: 6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呢，
1: 嗯，
0: 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
0: 啊，
1: 的
0: 对呀，
1: 天啊，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
1: 嗯，
0: 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3倍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是
1: 嗯，
0: 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啊，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3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1年的时间呢，是吧？1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啊，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1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
0: 他
1: 呀。
0: 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
0: 对
1: 了。
0: 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 不忘

0: 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多大年岁了？
2: 70。
1: 70，好，嗯。
2: 啊。
1: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2: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1: 哎呦呵。
2: 那时候才听的。
1: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的产品也挺好，
1: 是吗？哎呦，
2: 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1: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2: 用了，现在用的这用好几个月来的，
1: 啊、
2: 哦，挺好，嗯，
1: 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2: 了？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他那一晚上起的10来块的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两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啊？
1: 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2: 牛皮癣
1: 什么药都不好使，
2: 啊？
1: 什么药都不好使，
2: 什么药都不好使、
1: 啊。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2: 啊，
1: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2: 啊，对，天天洗呀、啊，也洗。
1: 洗完了，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2: 啊，
1: 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2: 啊，
1: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2: 87了。
1: 啊，87了，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2: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那个好了。
1: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2: 不抽不喝，那他讲这个一点不好。
1: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就是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3年5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儿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
2: 啊，
1: 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
2: 那有那个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1: 我就告诉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2: 就是卖药，就是报纸上，就是那个。
1: 喂，
3: 啊，是我。
1: 哎，怎么老太太呢？
3: 老太太她要教我了。我
2: 告诉你，什么呀？
1: 啊，
2: 她要买那个药
3: 啊。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1: 我告诉你吧，老爷子，听我说、
3: 哎，
1: 那是骗人的，不可能。
3: 啊、
1: 记住了、
3: 对，
1: 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3: 我就怕不好使，没买。
1: 100%的，我敢跟你说，100%它不好使啊！
3: 啊啊！
1: 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2: 啊，不好使啊！
1: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根本不可能啊！
2: 啊，
1: 明白吧？
2: 你明白？
1: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
2: 啊，
1: 可以用它啊！但是它是不是治？
2: 那你那个卖吗？没卖啊？
1: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
2: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1: 你看看，
2: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1: 是不是？
2: 啊。 完以后就不疼了。
1: 对，所以说我。

0: 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啊啊！我明
0: 白。哎，就是真正的跟大家伙说实话。你看你这个滑膜炎，滑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1: 哎，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差不疼了。
0: 你看看啊。
1: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0: 啊，牡蛎钙是吧？
1: 我就打听，啊，我媳妇吧和我儿子他去突然他两个检查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在我儿子他可能8点了就。
0: 那就这7点几8点几就高了。
1: 啊。
0: 你他多大岁数啊？
1: 他40多岁
0: 哎。哎呦我的天哪，40多岁8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1: 哎呦天，怎么整？
0: 那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1: 没见过呀。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
1: 啊，
0: 他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1: 国药蜂胶。
0: 啊，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1: 他那个，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0: 记住，蜂胶不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
1: 啊，
0: 蜂胶不是蜂蜜，蜂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1: 他那个一个月得多钱呢？
0: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1: 啊，
0: 因为这个也是以前的，因为咱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了，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1: 啊，我们个那个啥还有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这个他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0: 啊，聊吧。
2: 大夫你好啊。
0: 啊好。
2: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0: 理解。
2: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2年了，原来呀就两小杆的手机盖啊。
0: 嗯。
2: 下耳。我睡觉，我就觉得这边这腿肚这么刺挠呢，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的，起10来块牛皮癣。
0: 是我理解，这个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再给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2: 啊，没信，我一点没信。
0: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2: 没有，
0: 哎，
2: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了，2年没喝一口酒。
0: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啊。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万不能靠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
2: 啊啊，
0: 对对，
2: 那你说什么蛋白？
0: 丙球蛋白，丙球蛋白。
1: 啊，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0: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的啊。
1: 啊啊。

0: 咱们健康圈，你给我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说一说。
1: 哎呦我天，我用老了，用的洗衣液，完了他讲了那老了样了。
0: 你这样，
1: 睡眠，
0: 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1: 啊，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
0: 啊、
1: 那个没买。
0: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1: 那个没买。
0: 啊。
1: 完事豆奶粉也买了，他讲了，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十五样了。
0: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1: 哎呀，喝的好，喝那个真挺好。
0: 是不是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用啊！
1: 啊，咱们喝50多瓶的。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啊，你说堵肉的吗？
0: 对。
1: 那天我听你说过，我就买了。
0: 然后。
1: 买了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涨10万，那真好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
1: 啊、
0: 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啊，是有变化。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力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嗯，
1: 好了，
0: 好了，再见。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杨老师。
0: 哎，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0: 哎，别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3: 68。梁老师。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我就非常喜欢。
0: 哎呦，
3: 就从此就开始听一年多了。
0: 是吗？
3: 今天吧。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吃那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那个什么辅酶 Q 十，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着觉，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 十这个。我以前也买了辅酶 Q 十，那个小剂量，就国内
0: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信你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
3: 啊、
0: 是吧？
3: 啊，对，
0: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
3: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你这个辅酶 Q 十，
0: 结果呢？你看看，
3: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儿，可以吧？
0: 就一天一粒儿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3: 啊，我一天就一粒儿。
0: 你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3: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好像。
0: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就行。如果有点症状，你一天两粒到三粒，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就行。我说辅酶 Q 十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都是辅酶 Q 十，为�260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效果就这么好。它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
3: 是？
0: 嗯，
3: 完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 十，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0: 好，
3: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叶黄素
0: 啊，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3: 嗯，
0: 那是盖茨疗法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口服的眼底素，
3: 啊、
0: 这有没有？
3: 啊，口服的跟它就一起的。
0: 对对对，那他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3: 啊。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0: 那当然了，
3: 眼睛不舒服了往眼圈一那个抹、
0: 啊、
3: 哎，眼睛就挺舒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
3: 啊、
0: 他俩配合好了，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啊
3: 是吧？
0: 现在用完了这个盖茨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3: 反正挺清楚，我现在是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0: 那不行。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3: 啊，
0: 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是不是？

0: 是啊，治好
1: 哦哦哦，
0: 了呀，咱也得保护它。
1: 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吧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0: 你说。
1: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出现几个大问题。这个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4.9乘以2.8，
0: 哎呦，不小
1: 就是混合回声的。
0: 了。
1: 完了，左侧是9.9乘以3.9
0: 哎呦，
1: 毫
0: 这更
1: 米。
0: 大呀！哎呦呵，
1: 啊，混合回声的，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点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涨这么多呢？完了，我和这9点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0: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就是我
1: 对。
0: 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1: 啊，对。
0: 那你就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是吧？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这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它只要不掉下来，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
1: 呀，
0: 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治出大问题来。你想想，这个斑块都9点几了，它掉下来，
1: 对呀，
0: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儿了，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是啊，
0: 那不就大
1: 现
0: 麻烦
1: 在
0: 了吗？所以说
1: 对，
0: 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不用这种极端的做一些手术或者是支架。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1: 体检完他，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医院看，我寻思想问问你。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这种，
1: 我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不？
0: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1: 他说我这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0: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是吧？
1: 是吗？
0: 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方法，不是说任其放那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它让它掉下来，是吧？更不用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芹菜籽粉。
1: 芹菜籽粉呢？
0: 哎，咱们健康圈就够有，浓度非常高的芹菜籽粉，
1: 芹
0: 然
1: 菜
0: 后还
1: 籽
0: 有
1: 粉，
0: 老醋膏，这俩。
1: 老醋膏。
0: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1: 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蛭
0: 水蜘蛛你有啊？呵，
1: 啊，
0: 哎呦，那你
1: 我
0: 有
1: 这
0: 这
1: 水蛭，梁老师，我这水蛭是不是都吃2年了？
0: 吃2年了啊？
1: 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了2。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2回了，事实不见小啊，越吃越大了你。
0: 那你看水蜘蛛，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蜘蛛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蛭，
1: 对
0: 蚂
1: 呀，
0: 蟥，是吧？提取物吗？但是这个水蛭啊，它分品种，这个溶栓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匪牛蛭，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呀，我那些水质啊，
0: 对，匪牛蛭是水蛭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这个厂家都知道匪牛蛭是最好的，
1: 对，那
0: 但是。
1: 写的也是匪牛质冻干粉。
0: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质，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质一定是匪牛质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 就跟辅酶扣是一个道理。

0: 是吧？
1: 哦
0: 哪怕都是斐牛制，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
1: 哦，
0: 吧？是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斐牛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斐牛制一定是斐牛制，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前一阵儿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边水
0: 对
1: 牛
0: 呀，
1: 制啊什
0: 对
1: 么的，
0: 呀，对呀，金
1: 我
0: 边
1: 这回
0: 水质
1: 买
0: 啊，
1: 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
1: 就
0: 们
1: 是。
0: 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质，我只有这一种啊。对，
1: 我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
1: 是
0: 至于
1: 吧？
0: 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好不啊？
1: 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个，这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0: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1W 什么低信号，T2W 什么高信号，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
1: 是
0: 如
1: 吗？
0: 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儿它太窄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质是吧？你把它用好喽。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一般就是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看家里的，为啥？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听懂了吗？啊，
1: 我血糖倒不高，我血糖不高，
0: 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1: 对吧？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0: 没事儿，你就不
1: 没
0: 用
1: 事儿
0: 管，
1: 哈。
0: 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
1: 他
0: 啊。
1: 说脑边界清楚，无
0: 对，
1: 水肿，
0: 啊，你这
1: 真没事儿哈。
0: 没事儿，就是你缺血。我说白了，
1: 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
0: 脑啥瘤啊？
1: 梁老师，
0: 啊啊，
1: 我还得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0: 你说。
1: 我口腔天疱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膏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一年多这个口腔天疱疮也不好，吃点硬的哈，这牙就起泡。
0: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到药房买点维 C 片，不用贵的，对，
1: 维
0: 就
1: C 我也总吃
0: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买那种便宜的就行啊，然后给它磨成粉，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我告诉你吃，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为啥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啊，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啊，好吧？好
1: 那
0: 吧？
1: 谢谢你，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再
1: 祝
0: 见，
1: 你健康，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

0: 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
4: 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
4: 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
4: 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嗯，
3: 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都特别有默契。
5: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3: 对呀，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
5: 哦，
3: 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
5: 啊，
3: 都关心
5: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 嗯， 嗯，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
3: 啊？
5: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3: 在太平洋上空？
5: 对，
3: 又是空运回来的。

0: 空运的。
1: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0: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你知
1: 哦，
0: 道吗？
1: 快。
0: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1: 对呀。
0: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
1: 哦。
0: 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3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所以说，
1: 哇！
0: 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1: 很快
0: 对呀，
1: 呀！
0: 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儿了。
1: 明天就能落
0: 哎，
1: 地了。
0: 对，就这么快，落地儿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1: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
0: 对，
1: 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5、6天，还有3、4天，还有2、3天，
0: 嗯。
1: 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儿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0: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
1: 嗯，
0: 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1: 很直
0: 是
1: 接。
0: 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
1: 对，没有意
0: 是不
1: 义。
0: 是？
1: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0: 对，咱们看结果嘛，
1: 嗯，
0: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
1: 肯
0: 吗？
1: 定也有。
0: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货运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啊，这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源头直采。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是大货车翻沟里啦，是不是？然后哪儿哪儿塌方啦？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是
1: 对，
0: 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1: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到货了，
0: 对。
1: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对，
1: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0: 对，而且静石，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1: 啊？
0: 是不是啊？你这不错过一丁点儿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
1: 那
0: 是
1: 肯
0: 吧？
1: 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呀，
0: 嗯，
1: 好多的朋友都盼着它呢，
0: 对，
1: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这是为大家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
0: 嗯。
1: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0: 哦，
1: 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
0: 嗯，
1: 跟她说点什么，她就像没听着似的。
0: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1: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0: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是
1: 嗯，
0: 吧？赶紧用上，
1: 赶紧
0: 赶
1: 的，
0: 紧用上。
1: 真的。
0: 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1: 初
0: 是吧？
1: 期嘛。
0: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是吧？
1: 嗯。
0: 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儿啊，啊丢三落四的呀、啊，记忆力减退呀、啊，后来发展的，他就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
1: 是
0: 就是
1: 我
0: 阿尔
1: 们
0: 茨海默症，
1: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
0: 对
1: 哈。
0: 吧？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1: 嗯，
0: 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 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

0: 端呢？
1: 嗯，
0: 是吧？这才是我们科研界，也是我们医疗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我们医疗界神经酸这三个字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对，
0: 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
1: 嗯，
0: 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1: 直接写上了
0: 高强度这个词儿，
1: 哎，
0: 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他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他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两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两天一粒儿，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1: 对，
0: 我说
1: 它的效果会非常快的，
0: 小菜一碟，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他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1: 嗯，
0: 那都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老年性痴呆呀，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1: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了，长远了看，
0: 对，
1: 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0: 嗯，
1: 两天吃一粒儿，这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0: 可不吗？是不是？
1: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0: 再有啊，你再想有啊，
1: 哦，
0: 三四年吧，三四年吧，
1: 嗯，差不多吧，
0: 对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1: 嗯，对，
0: 标准最高的了，
1: 对，
0: 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1: 对，
0: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1: 流程多，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了。
1: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0: 嗯，
1: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嗯，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
0: 嗯，
1: 不能图便宜。
0: 对，
1: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的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0: 对，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真的好的，也不吃便宜的假的，对吧？
1: 老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0: 嗯，
1: 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0: 哦，愣神儿
1: 啊，
0: 爱溜号
1: 啊，
0: 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1: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0: 嗯，
1: 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0: 对呀，啊，
1: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0: 那不挺好吗？
1: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0: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啊，
1: 嗯，
0: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
1: 嗯，
0: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
1: 哦，
0: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
1: 嗯，
0: 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
1: 嗯，
0: 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
1: 嗯，
0: 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流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
1: 嗯，
0: 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
1: 嗯，
0: 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
1: 哦，
0: 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
1: 嗯，
0: 能量是不是消耗得越来越大，
1: 嗯，
0: 慢慢就不充足了嘛。 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

0: 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
1: 哦。
0: 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愣神的一种状态。
1: 累了，放空一下。
0: 明白了吧？
1: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它就会烧脑。
0: 烧脑。烧脑。
1: 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0: 对。
1: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
0: 嗯，
1: 哦，明白了。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脑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最后一个本能的反应。
1: 哦，
0: 对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嘛？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嘛？
1: 嗯嗯。
0: 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这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0: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儿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儿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儿呢，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
1: 嗯。
0: 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儿，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真得赶紧用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1: 嗯，
0: 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我们大脑当中的营养物质不就神经酸吗？这是最基本的呀，它本身就不足了。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供给的营养没有我们本身消耗的那么多，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
1: 嗯，嗯。
0: 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是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儿开始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我们经常的愣神儿，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1: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0: 是。
1: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
0: 嗯。
1: 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0: 嗯，
1: 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哎，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呀，我这门关没关呢？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0: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多远，哎呀，我又忘了。
0: 又忘了，你看，
1: 又得回去
0: 嗯，
1: 再踢两脚门，再看看，再踹一踹。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邻居说怎么了？张大爷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0: 都造成误会是吧？
1: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哎呀，这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0: 啊，
1: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儿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然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0: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是不
1: 嗯。
0: 是？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1: 对，
0: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1: 它影响生活。
0: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是吧？它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1: 对。
0: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个老太太姓王，啊，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都住了30多年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之前呢，她就得了一次脑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她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他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 小商贩你得

0: 找钱呢，
1: 嗯，
0: 给他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的少了，
1: 没少啊，他付了50，花了30，找他20，这数学很简单。
0: 对呀、啊，但是人老太太说啥呀？说刚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你说你这不闹吗？你不说。
1: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0: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
1: 哦，
0: 明明给他50块钱，他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
1: 嗯，
0: 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1: 因为他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啊！你说是，人家摊主也没办法解释，
1: 嗯，
0: 是吧？怎么解释，老太太也不听，
1: 嗯，
0: 这没招了，是吧？最后把这个市场管理员都给找来了，
1: 嗯。
0: 啊，人家这个市场管理员反应挺快啊，就问这老太太，说你给的这个钱什么颜色的呀？是红的还是绿的呀？
1: 那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0: 哎，这个想起来了，老太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1: 50啊，
0: 50吗？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1: 这奶奶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所
1: 哭
0: 以
1: 笑
0: 说
1: 不得，
0: 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得。
1: 没整，
0: 这老太太也不是成心
1: 对，
0: 啊，
1: 太
0: 谁叫
1: 出
0: 她有这
1: 息，
0: 个毛病呢？
1: 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底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她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吗？得完脑梗没几年，就患上了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就间歇性的老年性痴呆吧。然后后来这个市场管理员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她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1: 哎呦！哎，
0: 啊。
1: 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0: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大的。静叔，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就
1: 梗
0: 是
1: 住了，堵上了。
0: 脑血管堵了嘛。
1: 嗯。
0: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1: 嗯，
0: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
1: 嗯，
0: 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1: 嗯。
0: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我
1: 嗯，
0: 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呢，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
1: 嗯。
0: 是吧？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
1: 嗯，
0: 忘带钥匙是
1: 对，
0: 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了，是
1: 嗯，
0: 吧？现在社会上这样的新闻很多
1: 很
0: 吧，
1: 多啊，
0: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石，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儿了。
1: 哦。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
1: 嗯
0: 能够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脑神经。
1: 嗯，
0: 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

0: 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静石，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1: 哎，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0: 开个口，
1: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
0: 嗯，
1: 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那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叫
1: 嗯，
0: 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
0: 是吧？
1: 口。
0: 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
1: 嗯。嗯。
0: 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
1: 嗯，
0: 是其他的机器，你看神不神？
1: 哦，但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
1: 嗯，
0: 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就相当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能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吧？
1: 对，
0: 那这是大了，那如果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
1: 嗯，
0: 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啊，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啊，
1: 嗯，
0: 符合条件的他能做，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呀，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
1: 嗯，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它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给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的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你
1: 难
0: 看，
1: 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是吧？而且它不仅是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是吧？咱们可能就是不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见都见不着，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才是最难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两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呐。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
0: 对，
1: 子最爱吃这个了，太
0: 你
1: 感
0: 看，
1: 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得自己儿子。

0: 的爱吃这饺子呢，
1: 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

0: 得老年痴呆，
1: 对，
0: 六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呢，
1: 嗯，
0: 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
1: 啊，
0: 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天
0: 啊
1: 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
1: 嗯，
0: 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三倍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对吧，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三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一年的时间呢，是吧，一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那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一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呀，
0: 他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
0: 对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嗯。
0: 多大年岁了？
4: 70。
0: 70，好，

0: 嗯，
1: 啊，
0: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1: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0: 哎呦呵，
1: 那啥才听的。
0: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1: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0: 是吗？哎呦，你
1: 啊，
0: 这
1: 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0: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1: 用了，现在用这用好几个月来着，
0: 哦，
1: 挺
0: 好，
1: 好。
0: 哎。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然后就用咱们什么
1: 我
0: 产
1: 咱
0: 品
1: 们
0: 了？
1: 老头，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他那一晚上起的10来块的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两块，有两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
0: 呀？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1: 啊，牛皮癣，
0: 牛皮癣什么药都不好使，
1: 啊，
0: 什么药都不好使，
1: 什么药都不好使啊？
0: 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1: 啊，
0: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1: 啊，对，天天洗呀，也洗。
0: 洗完了，
1: 啊，
0: 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1: 啊，
0: 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1: 啊。
0: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1: 87了。
0: 啊，87了，87了，
1: 啊，
0: 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1: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那个好了。
0: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1: 不抽不喝，那他讲这个一点不好。
0: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
1: 对。
0: 就是这一段日子，
1: 啊，
0: 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
1: 啊，
0: 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3年5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儿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
1: 啊，
0: 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
1: 啊啊，那有那个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0: 我就告诉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1: 就是卖药，就是报纸，就是那个。
0: 喂。
2: 啊，是我。
0: 哎，怎么老太太呢？
2: 老太太她是要教我了。我
1: 要你什么呀？
0: 啊，
1: 她要买那个药
2: 啊。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0: 我告诉你吧，老爷子，听我说，
2: 哎，
0: 那是骗人的，不可能。
2: 啊，
0: 记住了，
2: 啊，
0: 对，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2: 我就怕不好使，被买。
0: 100%的，我敢跟你说，100%它不好使啊。
2: 啊，
0: 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1: 啊，不好使啊。
0: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根本不可能啊。
1: 啊，
0: 明白吧？
1: 你明白。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
1: 啊，
0: 可以用它啊。但是他是不是治？
1: 那你那个卖呢？没卖啊？
0: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
1: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0: 你看看，
1: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0: 是不是？
1: 啊，完以后就不疼了。
0: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啊啊！
0: 哎，就是真正的跟大家伙说实话。你看你这个花膜炎，花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1: 哎，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差不疼了。
0: 你看看啊，
1: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0: 啊，牡蛎钙是吧？
1: 我就打听， 啊，我媳妇吧和我。

0: 了，他急急突然他两个检查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七点，又是在我儿子可能八点了就。
1: 那就这七点几八点几就高了。
0: 啊。
1: 你他多大岁数啊？
0: 他四十多岁哎。
1: 哎呦我的天哪，四十多岁八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0: 哎呦天，怎么整？
1: 那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0: 没见过呀。
1: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
0: 啊，
1: 他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0: 国药蜂胶。
1: 啊，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0: 他那个呢，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1: 记住，蜂胶不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
0: 啊，
1: 蜂胶不是蜂蜜，蜂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0: 他那个一个月得多少钱呢？
1: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0: 啊，
1: 因为这个也是以前的，因为咱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了，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四十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啊啊，
1: 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0: 啊，我们那个啥还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这个他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1: 啊，聊吧。
2: 你好
1: 啊。啊，好。
2: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1: 理解。
2: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二年了，原来呀就两小杆的手机疙瘩。
1: 嗯。
2: 下耳。我睡觉我就觉得这边腿肚这么刺挠呢，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的起十来块牛皮癣。
1: 是我理解这个，
2: 啊，
1: 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
2: 啊，
1: 再给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啊，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2: 啊，没信，我一点没信。
1: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2: 没有，
1: 哎，
2: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二年没喝一口酒。
1: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啊。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万不能靠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
2: 啊啊，
1: 对对。
2: 那你说什么蛋白？
1: 丙球蛋白，丙球蛋白。
0: 啊，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1: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呢。啊
0: 啊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说一说。
0: 哎呦天，我用老了。又是洗衣液，完了他讲了那老了样了。
1: 你这样，
0: 睡眠，
1: 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
0: 啊，
1: 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0: 啊，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
1: 啊，
0: 那个没买。
1: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0: 啊，那个没买。
1: 啊，
0: 完了豆奶粉也买了，他讲了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十四五样了。
1: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0: 好，喝那个真挺好，
1: 是不是？阿胶八珍糕可以给老伴用啊。
0: 啊，咱们喝50多瓶的。
1: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糕，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0: 啊，你说堵肉的吗？
1: 对。
0: 那天我听你叨过，我就买了。
1: 然后。
0: 买了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涨10块，那真好啊。
1: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0: 啊，是有变化，
1: 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
0: 啊，
1: 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0: 哎，谢谢啊！
1: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
0: 啊，好了，
1: 好了，再见。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聊老师。
1: 哎，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1: 哎，别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3: 68。梁老师，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我就非常喜欢。
1: 哎呦，
3: 就从此就开始听，听一年多了。
1: 是吗？
3: 今天吧，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吃那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那个什么辅酶 Q 十，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儿，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着觉。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 十这个，我以前也买了辅酶 Q 十那个小剂量，就国内
1: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信你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是吧？
3: 啊，对，
1: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
3: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你这个辅酶 Q 十，
1: 结果呢？你看看，
3: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儿，可以吧？
1: 就一天一粒儿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3: 啊，我一天就一粒儿。
1: 你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3: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好像。
1: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儿就行。如果有点症状，你一天两粒儿到三粒儿，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儿就行。我说辅酶 Q 十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都是辅酶 Q 十，为啥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效果就这么好，它的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是？
3: 完了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 十，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1: 好，
3: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是叶黄素
1: 啊，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3: 嗯，
1: 那是盖茨疗法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口服的眼底素，这有没有？
3: 口服的跟它就一起的。
1: 对对对，那他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3: 啊，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1: 那当然了，
3: 眼睛不舒服了，往眼圈一那个抹，眼睛就挺舒服。
1: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他俩配合好了，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3: 是吧？
1: 现在用完了这个盖茨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3: 反正挺清楚，我现在是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1: 那不行。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是不是啊？治好了呀，咱也得保护它。
3: 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吧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1: 你说。
3: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出现几个大问题。就是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4.9×2.8，
1: 哎呦不小，
3: 就是混合回声的。完了左侧是9.9×3.9，
1: 哎呦这更大呀，
3: 混合回声的，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长这么多呢？完了我回。

0: 有点挤，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1: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就是我
0: 对，
1: 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0: 啊对，
1: 那你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是吧？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这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它只要不掉下来，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0: 那对呀，
1: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治出大问题来。你想想，这个斑块都9点几了，它掉下来，
0: 对呀，
1: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儿了，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0: 是啊，
1: 那不就大麻
0: 现
1: 烦
0: 在
1: 了吗？所以说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不用这种极端的做一些手术或者是支架。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0: 体检完他，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医院看，我想问问你。
1: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这个，
0: 我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不？
1: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0: 他说我这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1: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是吧？
0: 是吧？
1: 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方法，不是说任其放那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它让它掉下来，是吧？更不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芹菜籽粉。
0: 芹菜籽粉呢？
1: 哎，咱们健康全局购有浓度非常高的芹菜籽粉，
0: 芹
1: 然
0: 菜
1: 后还
0: 籽
1: 有
0: 粉，
1: 老醋膏，这俩。
0: 老醋膏。
1: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0: 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蛭
1: 水蒿素你有啊？呵，
0: 啊，
1: 哎呦，那你
0: 我
1: 有
0: 这
1: 这
0: 水蛭，梁老师，我这水蛭是不是都吃2年了？
1: 吃2年了啊？
0: 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了2。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2回了，事实不见小啊，越吃越大了你。
1: 那你看水蒿素，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蒿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蛭、
0: 对
1: 蚂
0: 呀，
1: 蟥，是吧？提取物
0: 对，
1: 吗？但是这个水蛭啊，它分品种。这个溶栓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匪牛蛭，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呀，我那些水质啊，
1: 对，匪牛蛭是水蛭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这个厂家都知道匪牛蛭是最好的，
0: 对，那
1: 但
0: 写
1: 是
0: 的是匪牛质冻干粉。
1: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蛭，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蛭一定是匪牛蛭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酶扣是一个道理，是吧？哪怕都是匪牛蛭，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匪牛蛭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儿的匪牛蛭一定是匪牛蛭，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0: 我看前一阵儿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边匪牛
1: 对呀，
0: 蛭啊，是什么意思？
1: 对呀，对。

0: 金
1: 我
0: 边
1: 这回
0: 水
1: 买
0: 质，
1: 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
1: 就
0: 们
1: 是，
0: 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质，我只有这一种啊。对，
1: 我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
1: 是
0: 至于
1: 吧？
0: 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好不？啊，
1: 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个，这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0: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1W 什么低信号，T2W 什么高信号，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
1: 是
0: 如
1: 吗？
0: 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儿它太窄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蛭，是吧？你把它用好了，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一般就是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看家里的，为啥？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听懂了吗？啊，
1: 我血糖倒不高，我血糖不高。
0: 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1: 对吧？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0: 没事儿，你就不
1: 没
0: 用
1: 事
0: 管，
1: 哈。
0: 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
1: 他
0: 啊。
1: 说脑边界清楚，无
0: 对，
1: 水肿，
0: 你
1: 真没事哈。
0: 没事儿，就是你缺血。我说白了，
1: 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
0: 脑啥瘤啊？
1: 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0: 你说。
1: 我口腔天疱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膏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一年多这个口腔天疱疮也不好，吃点硬的哈，这牙就起泡。
0: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到药房买点维 C 片，不用贵的，对，
1: 维
0: 就
1: C 我也总吃
0: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买那种便宜的就行啊，然后给它磨成粉，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我告诉你吃，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为啥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啊，好吧？
1: 好，
0: 好吧
1: 谢
0: 啊，
1: 谢你，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
0: 啊，
1: 师啊，
0: 哎，再
1: 祝
0: 见，
1: 你健康，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

0: 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2: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1: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2: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都特别有默契。
5: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3: 对呀，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
5: 哦，
3: 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
5: 啊，
3: 都关心
5: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嗯，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
3: 啊？
5: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3: 在太平洋上空？
5: 对，
3: 又是空运回来的。
5: 空运的。
3: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5: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3: 快。
5: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
3: 嗯，
5: 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3: 对呀。
5: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
3: 哦，
5: 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3个月的时间。
3: 嗯，
5: 3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3: 很快呀。
5: 对啊，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儿了。
3: 明天就能落地了。
5: 哎，对，就这么快。落地儿以后呢，我们紧接着

0: 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1: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
0: 对。
1: 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5、6天，还有3、4天，还有2、3天，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儿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0: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
1: 嗯，
0: 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1: 很直
0: 是
1: 接。
0: 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
1: 对，没有意
0: 是不
1: 义。
0: 是？
1: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0: 对，咱们看结果嘛，
1: 嗯，
0: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
1: 肯
0: 吗？
1: 定也有。
0: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货运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啊，这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零距离，零差价，源头直采。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你是大货车翻沟里啦，是不是？然后哪儿哪儿塌方啦？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是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1: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到货了，
0: 对。
1: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0: 对，而且静石，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1: 啊？
0: 是不是？你这不错过一丁点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
1: 那
0: 是
1: 肯
0: 吧？
1: 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呀，好多的朋友都盼着它呢，
0: 对。
1: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这是为大家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跟她说点什么，她就像没听着似的。
0: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
1: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0: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是吧？赶紧用上，
1: 赶紧
0: 赶
1: 的，
0: 紧用上。
1: 真
0: 你
1: 的。
0: 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1: 初
0: 是吧？
1: 期嘛。
0: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是吧？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儿啊，丢三落四的呀，记忆力减退呀。后来发展的，它就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就
1: 是
0: 是
1: 我
0: 阿尔
1: 们
0: 茨海默症，
1: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哈。
0: 对吧？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是吧？这才是我们科研界，也是我们医疗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我们医疗界“神经酸”这3个字，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15^24碳基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15^24碳基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1: 直接写上
0: 高
1: 了，
0: 强度这个词儿
1: 哎，
0: 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

0: 他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他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两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两天一粒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1: 对，
0: 我说
1: 效果会非常快的，
0: 小菜一碟，
1: 嗯，
0: 是不是啊？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她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1: 嗯，
0: 那都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老年性痴呆呀，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1: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啊，长远了看，
0: 对，
1: 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0: 嗯，
1: 两天吃一粒儿，这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0: 可不吗？是不是？
1: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0: 再有啊，你再想有啊，
1: 哦，
0: 三四年吧，三四年吧，
1: 嗯，差不多吧，
0: 对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1: 嗯，对，
0: 标准最高的了，
1: 对，
0: 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1: 对。
0: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1: 流程多，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了。
1: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0: 嗯，
1: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
0: 嗯，
1: 不能图便宜。
0: 对，
1: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的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0: 对，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真的好的，也不吃便宜的假的，对吧？
1: 老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0: 嗯，
1: 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0: 哦。愣神儿，爱溜号，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1: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0: 嗯，
1: 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0: 对呀，啊，
1: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0: 那不挺好吗？
1: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0: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儿啊，
1: 嗯，
0: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
1: 嗯，
0: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
1: 哦，
0: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
1: 嗯，
0: 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
1: 嗯，
0: 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
1: 嗯，
0: 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路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
1: 嗯，
0: 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
1: 嗯，
0: 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
1: 哦，
0: 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
1: 嗯，
0: 能量是不是消耗得越来越大，
1: 嗯，
0: 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
1: 哦，
0: 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愣神的一种状态，
1: 累了放空一下，
0: 明白了吧？
1: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它就会烧脑，
0: 烧脑，烧脑。
1: 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0: 对，
1: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
0: 嗯，
1: 哦，明白了，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脑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最后一个本能的反应。
1: 哦，
0: 对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嘛？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那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0: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

0: 干一件事儿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儿呢？
1: 嗯，
0: 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
1: 嗯，
0: 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儿，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真得赶紧用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1: 嗯，
0: 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我们大脑当中的营养物质不就神经酸吗？这是最基本的呀，它本身就不足了。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供给的营养没有我们本身消耗的那么多，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
1: 嗯，
0: 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是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开始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我们经常的愣神，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1: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0: 是，
1: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
0: 嗯，
1: 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0: 嗯，
1: 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哎，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
0: 嗯，
1: 呀。我这门关没关呢？
0: 嗯，
1: 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
0: 嗯，
1: 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0: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多远，呀。我又忘了，
0: 又忘了，你看，
1: 又得回去，
0: 嗯，
1: 再踢两脚门，嗯，再看看，再踹一踹。
0: 嗯，
1: 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邻居说怎么了？张大爷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0: 都造成误会是吧？
1: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哎呀，这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0: 啊。
1: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儿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然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0: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1: 对，
0: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1: 他影响生活。
0: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
1: 嗯，
0: 是吧？他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1: 嗯，对，
0: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个老太太，姓王。
1: 嗯，
0: 啊，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都住了30多年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
1: 嗯，
0: 之前呢，她就得了一次脑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她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
1: 嗯，
0: 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他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
1: 嗯，
0: 给他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的少了。
1: 没少啊，他付了50，花了30，找他20，这数学很简单。
0: 对呀，但是人老太太说啥呀？说刚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你说你这不闹吗？你不说？
1: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0: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
1: 哦，
0: 明明给他50块钱，他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
1: 嗯，
0: 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1: 跟他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啊？你说是人家摊主也没办法解释，
1: 嗯，
0: 是吧？怎么解释老太太也不听，
1: 嗯，
0: 就没招了，是吧？最后把这个市场管理员都给找来了，
1: 嗯，
0: 啊，人家这个市场管理员反应挺快啊。就问这老太太，说你给的这个钱 什么颜色的？

0: 呀？是
1: 嗯，
0: 红的还是绿的呀？
1: 那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0: 哎，这个想起来了，老
1: 啊，
0: 太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1: 五十
0: 是
1: 啊，
0: 50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呀，
0: 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1: 这奶奶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所
1: 哭
0: 以
1: 笑不
0: 说
1: 得，
0: 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
1: 没
0: 得。
1: 整，
0: 这老太太也不是成心
1: 对，
0: 啊，
1: 太
0: 谁
1: 不
0: 叫
1: 成
0: 她有
1: 心，
0: 这毛病呢？
1: 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地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是
1: 嗯，
0: 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她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吗？
1: 嗯。
0: 得完脑梗没几年，就患上了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就间歇性的老年痴呆吧。然后后来这个市场管理员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她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1: 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0: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就
1: 梗住了，堵上了。
0: 脑血管堵了嘛，
1: 嗯。
0: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1: 嗯。
0: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
1: 嗯。
0: 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1: 嗯，
0: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呢、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
1: 嗯，
0: 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
1: 嗯，
0: 忘带钥匙是
1: 对，
0: 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了，是
1: 嗯，
0: 吧？现在社会上这样的新闻很多
1: 很
0: 吧，
1: 多，
0: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石，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儿了。
1: 哦。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
1: 嗯
0: 能够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脑神经。
1: 嗯，
0: 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是不是？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静石，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1: 哎，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0: 开个口，
1: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那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叫
1: 嗯，
0: 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
0: 是吧？
1: 口。
0: 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
1: 嗯，嗯。
0: 那这个线

0: 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是其他的机器。你看神不神？
1: 但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
1: 嗯，
0: 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
1: 嗯，
0: 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
1: 嗯，
0: 能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吧？那这是大了，那如果小了，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
1: 嗯，
0: 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啊，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
1: 嗯，
0: 啊，符合条件的它能做，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呀，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
1: 嗯，
0: 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
1: 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它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给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
1: 哦。
0: 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难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是吧？而且它不仅是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是吧？咱们可能就是不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才是最难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2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呐。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
0: 对，
1: 子最爱吃这个了，太
0: 你
1: 感
0: 看，
1: 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
1: 嗯。
0: 得自己儿子爱吃这饺子呢，
1: 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嘛，
1: 嗯，
0: 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
1: 嗯，
0: 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把这个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6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

0: 击，一下子产生了误杀，
1: 啊，
0: 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天
0: 啊
1: 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
1: 嗯，
0: 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三倍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对吧？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三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一年的时间呢，是吧？一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啊，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一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呀，
0: 他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
0: 对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嗯。
0: 多大年岁了？
4: 70。
0: 70，好，嗯。
4: 啊。
0: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0: 哎呦呵，
4: 那啥才听的。
0: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0: 是吗？哎呦。
4: 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0: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4: 用了，现在用这用好几个月来的，
0: 啊、
4: 哦，挺好。
0: 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了？
4: 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他那一晚上洗的10来块的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2块，有。

0: 花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呢？
1: 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0: 牛皮癣，
1: 牛皮癣什么药都不好使，
0: 啊，
1: 什么药都不好使，
0: 什么药都不好使、
1: 啊。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0: 啊，
1: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0: 啊，对，天天洗呀，也洗。
1: 洗完了，
0: 啊、
1: 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0: 啊
1: 啊，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0: 啊，
1: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0: 87了。
1: 啊，87了，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0: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那个好了。
1: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0: 不抽不喝，那他讲这个一点不好。
1: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就是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三年五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儿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
0: 啊，
1: 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
0: 那有那个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1: 我就告诉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0: 就是卖药，就是报纸，就是那个。
1: 喂，
2: 啊，是我。
1: 哎，怎么老太太呢？
2: 老太太，她是要教我了。我
0: 让你听听
1: 啊，
0: 她是要买那个药
2: 啊，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1: 我告诉你吧，老爷子，听我说，
2: 哎，
1: 那是骗人的，不可能。
2: 啊、
1: 记住了，
2: 啊、
1: 对，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2: 我就怕不好使，没买。
1: 100%的，我敢跟你说，100%它不好使啊！
2: 啊啊！
1: 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0: 啊，不好使啊！
1: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
0: 啊、
1: 根本不可能啊！
0: 啊，
1: 明白吧？
0: 你明白？
1: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
0: 啊，
1: 可以用它啊！但是它是不是治？
0: 那你卖吗？没卖啊？
1: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 啊，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
0: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的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1: 你看看，
0: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1: 是不是？
0: 啊，完以后就不疼了。
1: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啊啊！
1: 哎，就是真正的跟大家伙说实话。你看你这个花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0: 哎，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疼了。
1: 你看看啊，
0: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1: 啊，牡蛎钙是吧？
0: 我就打听啊，我媳妇吧和我儿子，他其实突然他两个检查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在我儿子可能8点了，就
1: 那就这7点几8点几就高了
0: 啊。
1: 你他多大岁数啊？
0: 他40多岁
1: 哎。哎呦我的天哪，40多岁8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0: 哎呦天，怎么整？
1: 那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0: 没见过呀。
1: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0: 国药蜂胶，
1: 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

0: 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1: 他那个那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0: 记住，
1: 他说那
0: 蜂
1: 个就
0: 胶
1: 甜
0: 不甜，听好了。哎呀，老太
1: 的，
0: 太，蜂
1: 不
0: 胶
1: 甜
0: 不是
1: 呐。
0: 蜂蜜，蜂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1: 他那个一个月得多少钱呢？
0: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因为这个也是以前的，因为咱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喽，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1: 我们那个啥，还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这个他这是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0: 啊，聊吧，
1: 来吧，你
0: 啊
1: 好啊，
0: 啊，好，
1: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0: 理解。
1: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2年了，原来呀就两小杆的手机盖啊，
0: 嗯，
1: 片儿，我睡觉我就觉得这个腿肚这么刺挠呢，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的，起16块牛皮癣，
0: 是我理解，这个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再跟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1: 没信，我一点也没信。
0: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1: 没有，我
0: 哎，
1: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2年没喝一口酒。
0: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啊？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
1: 用
0: 万
1: 什
0: 不
1: 么
0: 能
1: 蛋
0: 靠
1: 白？
0: 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对，对，
1: 那你说什么蛋白？
0: 丙
1: 那你学
0: 球
1: 生
0: 蛋
1: 就记
0: 白，
1: 上，
0: 丙球蛋白。
1: 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0: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的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
1: 哎
0: 说一
1: 呦，我
0: 说。
1: 天，我用老了，用的洗衣液，完了他讲话，那老了样了，
0: 你这样，
1: 睡眠的，
0: 你
1: 我
0: 这
1: 都记
0: 样，
1: 不
0: 你
1: 住。
0: 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1: 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那个
0: 啊，
1: 没买，
0: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1: 那个没买，
0: 啊。
1: 完事豆奶粉也买了，他讲话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14、15样了，
0: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1: 哎呀，喝那好，喝那个真挺好，
0: 是不是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用啊。
1: 咱们喝50多瓶的。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你说堵漏的嘛？那天
0: 对。
1: 我听你说过，我就买了。我
0: 然
1: 买
0: 后，
1: 的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涨10块，那也真好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是有变化。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 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用上。

0: 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力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
1: 啊，
0: 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1: 啊，哎，谢谢啊。
0: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嗯，
1: 啊，好了，
0: 好了，再见，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杨老师。
0: 哎，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0: 哎，别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3: 68。梁老师。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就非常喜欢。
0: 哎呦，
3: 就从此就开始听，听一年多了。
0: 是吧？
3: 今天吧。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吃这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那个什么辅酶 Q 十，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儿，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着觉，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 十这个。我以前也买了辅酶 Q 十，那个小剂量是国内
0: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信你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是吧？
3: 啊，对，
0: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
3: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你这个辅酶 Q 十，
0: 结果呢？你看看，
3: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儿，可以吧？
0: 就一天一粒儿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3: 啊，我一天就一粒儿。
0: 你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3: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好像。
0: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儿就行。如果有点症状，你一天两粒儿到三粒儿，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儿就行。我说辅酶 Q 十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都是辅酶 Q 十，为啥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儿，效果就这么好？它的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是？
3: 嗯，完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 十，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0: 好，
3: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是叶黄素
0: 啊，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3: 嗯，
0: 那是盖茨疗法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口服的眼底素，
3: 啊、
0: 这有没有？
3: 啊，口服的跟它就一起的。
0: 对对对，那他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3: 啊。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0: 那当然了，
3: 眼睛不舒服了往眼圈一那个抹、
0: 啊、
3: 哎，眼睛就挺舒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
3: 啊、
0: 他俩配合好了，对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啊
3: 是吧？
0: 现在用完了这个盖茨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3: 反正挺清楚，我现在是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0: 那不行。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啊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是不是啊？治好了呀，咱也得保护它。
3: 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吧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0: 嗯，你说。
3: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出现几个大问题。
0: 嗯。
3: 这个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4.9×2.8，
0: 哎呦，不小，
3: 就是混合回声的，
0: 嗯，
3: 完了左侧是9.9×3.9，
0: 哎呦，这更大呀，哎呦，
3: 啊，混合回声的，
0: 嗯、
3: 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长这么多呢？完了，我和这九点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0: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3: 啊，对。
0: 那你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
3: 啊啊啊！
0: 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这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

0: 它只要不掉下来，
1: 嗯，
0: 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板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制出大问题来。
1: 哦，
0: 你想想，这个斑块都九点几了，它掉下来，
1: 对，
0: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儿了，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是啊，
0: 那不就大麻烦了吗？所以说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不用这种极端的做一些手术或者是支架。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1: 体检完他，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
0: 啊
1: 那个医院看，我寻思想问问你。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
1: 我现在
0: 我
1: 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不？
0: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1: 反正我就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0: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
1: 啊，
0: 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是吧？
1: 是
0: 吧？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方法，不是说任其放那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它让它掉下来，是吧？更不用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芹菜籽粉。
1: 芹菜籽粉呢？
0: 哎，咱们健康圈就够有，浓度非常高的芹菜籽粉，然后还有老醋膏，这俩。
1: 老醋膏。
0: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1: 哦，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质啊。
0: 水质素你有啊？呵
1: 啊，
0: 哎呦，那你
1: 有这我这水质梁老师，我这水质素都吃两年了，
0: 吃两年了啊、
1: 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的两。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两回了，吃吃不见小啊，越吃越大了你。
0: 那你看水质素，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质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质麻花、是吧、提取物吗、但是这个水质啊它分品种，这个溶酸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斐牛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啊，我那些斐质啊。
0: 对，斐牛质是水质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这个厂家都知道斐牛质是最好的。
1: 对，他写的是斐牛质冻干粉。
0: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嗯。
0: 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质，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质一定是斐牛质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酶扣是一个道理，是吧？哪怕都是斐牛质，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斐牛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斐牛质一定是斐牛质，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前一阵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边斐，
0: 对呀、对呀、对
1: 呀、
0: 金边水质。
1: 我这回买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质、我只有这一种啊。对，
1: 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至于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好不啊？
1: 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个，这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0: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EW 什么低信号，TRW 什么高信号，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
1: 是
0: 如
1: 吗？
0: 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儿它太窄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蛭，是吧？你把它用好了，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一般就是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看家里的，为啥？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听懂了吗？啊，
1: 我血糖倒不高，我血糖不高，
0: 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1: 对吧？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0: 没事儿，你就不
1: 没
0: 用
1: 事
0: 管，
1: 哈。
0: 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
1: 他
0: 啊。
1: 说脑边界清楚，无
0: 对，
1: 水肿，
0: 啊，你这
1: 真没事哈。
0: 没事儿，就是你缺血。我说白了，
1: 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呢。
0: 脑啥瘤啊？
1: 梁老师，我还得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0: 你说。
1: 我口腔天疱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膏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一年多这个口腔天疱疮也不好，吃点硬的哈，这牙就起泡。
0: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到药房买点维 C 片，不用贵的，对，
1: 维
0: 就
1: C 我也总吃
0: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买那种便宜的就行啊，然后给它磨成粉，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我告诉你吃，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为啥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啊，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啊，好吧？好
1: 那谢
0: 吧啊，
1: 谢你，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
0: 啊，
1: 师啊，
0: 哎，
1: 祝
0: 再见，
1: 你健康，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都特别有默契。
5: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3: 对呀，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都关心，
5: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
3: 啊？
5: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3: 在太平洋上空？
5: 对，
3: 又是空运回来的。
5: 空运的。
3: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5: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3: 快。
5: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3: 对呀。
5: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3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3: 很快呀。
5: 对啊，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儿了。
3: 明天就能落地了。
5: 哎，对，就这么快。落地儿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3: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5-6天，还有3-4天，还有2-3天。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5: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
3: 嗯，
5: 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3: 很直接，
5: 是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 也没什么用啊，
3: 对，没有意义，
5: 是不是？
3: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5: 对，咱们看结果嘛，
3: 嗯，
5: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吗？
3: 肯定也有。
5: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3: 嗯，
5: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3: 嗯，
5: 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货运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啊，这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零距离零差价，
3: 嗯，
5: 源头直采。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是大货车翻沟里了，是不是？然后哪儿哪儿塌方了，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3: 对，
5: 是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3: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5: 对，
3: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到货了。
5: 对，
3: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对，
3: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5: 对，而且静时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3: 啊，
5: 是不是？你这不错过一丁点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是吧？
3: 肯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呀，
5: 嗯，
3: 好多的朋友都盼着它呢，
5: 对，
3: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这是为大家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
5: 嗯，
3: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5: 哦，
3: 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
5: 嗯，
3: 跟她说点什么她就像没听着似的，
5: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3: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5: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
3: 嗯，
5: 是吧？赶紧用上，
3: 赶紧，
5: 赶紧用上。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3: 初期嘛。
5: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
3: 嗯，
5: 是吧？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儿啊，啊丢三落四的呀，记忆力减退啊，后来发展的，他就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3: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哈，
5: 对吧？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3: 嗯，
5: 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
3: 嗯，
5: 是吧？这才是我们科研界，也是我们医疗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我们医疗界神经酸这三个字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3: 对，
5: 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15-24碳基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
3: 嗯。
5: 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15-24碳基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3: 直接写上了
5: 高强度这个词儿，
3: 哎，
5: 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他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他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
3: 嗯，
5: 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
3: 嗯，
5: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2天1粒就可以了，
3: 对，
5: 是吧？2天1粒，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0.01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
3: 嗯，
5: 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3: 对，
5: 我说
3: 效果会非常快的，
5: 小菜一碟，
3: 嗯，
5: 是不是啊？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她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3: 嗯，
5: 那都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 老年性痴呆呀、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3: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啊，长远了看，
5: 对，
3: 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5: 嗯，
3: 两天吃一粒儿，这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5: 可不吗？是不是？
3: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5: 再有啊，你再想有啊，三四年吧，三四年吧，
3: 差不多吧，
5: 对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3: 嗯，对，
5: 标准最高的了，
3: 对，
5: 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
3: 嗯。
5: 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3: 对。
5: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3: 流程多，
5: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了。
3: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5: 嗯，
3: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
5: 嗯，
3: 不能图便宜。
5: 对，
3: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了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5: 对，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真的好的，也不吃便宜的假的，对吧？
3: 老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5: 嗯，
3: 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5: 哦，愣神儿
3: 啊、
5: 爱溜号
3: 啊、
5: 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3: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5: 嗯，
3: 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5: 对呀、
3: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5: 那不挺好吗？
3: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5: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啊，
3: 嗯，
5: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
3: 嗯，
5: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
3: 哦，
5: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
3: 嗯，
5: 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
3: 嗯，
5: 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
3: 嗯，
5: 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流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
3: 嗯，
5: 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
3: 嗯，
5: 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
3: 哦，
5: 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
3: 嗯，
5: 能量是不是消耗得越来越大，
3: 嗯，
5: 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3: 对对对，
5: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
3: 哦，
5: 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愣神的一种状态，
3: 累了放空一下，
5: 明白了吧？
3: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它就会烧脑，
5: 烧脑，烧脑。
3: 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5: 对，
3: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
5: 嗯，
3: 哦，明白了，
5: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脑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最后一个本能的反应。
3: 哦，
5: 对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嘛？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吗？
3: 嗯嗯。
5: 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那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3: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5: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儿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
3: 嗯。
5: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呢？
3: 嗯。
5: 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
3: 嗯。
5: 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
3: 嗯，
5: 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儿，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真得赶紧用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3: 嗯，
5: 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我们大脑当中的营养物质不就神经酸吗？
3: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呀，它本身就不足了。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供给的营养没有我们本身消耗的那么多，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
1: 嗯，
0: 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是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开始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我们经常的愣神，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1: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0: 是。
1: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
0: 嗯。
1: 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0: 嗯。
1: 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哎，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
0: 嗯。
1: 呀，我这门关没关呢？”
0: 嗯。
1: 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
0: 嗯，
1: 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0: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多远，呀，我又忘了。
0: 又忘了，你看。
1: 又得回去
0: 嗯，
1: 再踢两脚门，再看看，再踹一踹。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邻居说怎么了？张大爷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0: 都造成误会是吧？
1: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呀，这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0: 啊，
1: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儿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然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0: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是不
1: 嗯。
0: 是？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1: 对，
0: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1: 它影响生活。
0: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
1: 嗯。
0: 是吧？它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个老太太姓王，
1: 嗯，
0: 是吧？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都住了30多年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
1: 嗯，
0: 之前呢，她就得了一次脑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她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
1: 嗯，
0: 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他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
1: 嗯。
0: 给他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的少了。
1: 没少啊，他付了50，花了30，找他20，这数学很简单。
0: 对呀，但是人老太太说啥呀？说刚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你说你这不闹吗？你不说。
1: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0: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
1: 哦。
0: 明明给他50块钱，他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
1: 嗯。
0: 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1: 因为他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啊？你说是人家摊主也没办法解释，
1: 嗯，
0: 是吧？怎么解释老太太也不听，
1: 嗯，
0: 就没招了，是吧？最后把这个市场管理员都给找来了，
1: 嗯，
0: 啊，人家这个市场管理员反应挺快啊，就问这老太太，说你给的这个钱什么颜色的呀？是
1: 啊，
0: 红的还是绿的呀？
1: 那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0: 哎，这个想起来了，老
1: 啊。
0: 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1: 50
0: 是
1: 啊，
0: 50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呀，
0: 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1: 这奶奶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所
1: 哭
0: 以
1: 笑不
0: 说
1: 得，
0: 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得。
1: 没整，
0: 这老太太也不是诚心
1: 对，
0: 啊，
1: 太没
0: 谁叫
1: 诚
0: 她有这
1: 心，
0: 个毛病呢？
1: 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地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是
1: 嗯，
0: 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 又找了老太太二十块钱。

0: 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她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吗？
1: 嗯，
0: 得完脑梗没几年，就患上了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间歇性的老年性痴呆吧。然后后来这个市场管理员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她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1: 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0: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大的，静叔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就
1: 梗住了，堵上了，
0: 脑血管堵了嘛。
1: 嗯，
0: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1: 嗯，
0: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
1: 嗯。
0: 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
1: 对。
0: 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1: 嗯。
0: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
1: 嗯，
0: 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的，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
1: 嗯。
0: 是吧？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忘带钥匙是
1: 对，
0: 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了，是吧？现在社会上这样的新闻很多
1: 很
0: 吧，
1: 多，
0: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所以说，静时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静时，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儿了。
1: 哦。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能够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脑神经。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是不是？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静时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1: 哎，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0: 开个口，
1: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
0: 嗯，
1: 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叫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
0: 是吧？
1: 口。
0: 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是其他的机器，你看神不神？
1: 但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就相当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能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吧？
1: 对，
0: 那这是大了，那

0: 那如果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
1: 嗯，
0: 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啊，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
1: 嗯。
0: 啊，符合条件的他能做，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呀，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
1: 嗯，
0: 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
1: 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它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给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你
1: 难
0: 看，
1: 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是吧？而且它不仅是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是吧？咱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见都见不着，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嗯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才是最难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2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呐。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
0: 对，
1: 子最爱吃这个了，太
0: 你
1: 感
0: 看，
1: 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
1: 嗯，
0: 得自己儿子爱吃这饺子呢，
1: 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嘛，
1: 嗯。
0: 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把这个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6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啊，
0: 6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呢，
1: 嗯，
0: 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

0: 己一下子产生了误杀，
1: 啊，
0: 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天
0: 啊
1: 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
1: 嗯，
0: 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

0: 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对吧？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三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一年的时间呢，是吧？一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啊，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一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呀，
0: 他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
0: 对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
5: 哎，嗯。
4: 多大年岁了？
5: 70。
4: 70，好，嗯。
5: 啊。
4: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5: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4: 哎呦呵，
5: 那啥才听的。
4: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5: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4: 是吗？哎呦。
5: 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4: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5: 用了，现在用的这用好几个月来的，
4: 啊、
5: 哦，挺好。嗯。
4: 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5: 了？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他那一晚上起了10来块的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2块，有2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呢？
4: 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5: 牛皮癣
4: 什么药都不好使。
5: 啊？
4: 什么药都不好使。
5: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啊。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5: 啊。
4: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5: 啊，对，天天洗呀、啊，也洗。
4: 洗完了，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5: 啊
4: 啊，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5: 啊。
4: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5: 87了。
4: 87了，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0: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那个好嘞。
1: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
0: 嗯，
1: 平时抽烟喝酒不？
0: 不抽不喝，那他俩这个一点也不好。
1: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
0: 对，
1: 就是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3年5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儿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啊！
0: 那有那个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1: 我就
0: 咱没
1: 告诉
0: 买。
1: 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喂，
2: 啊，是我。
1: 哎，怎么老太太呢？
2: 老太太，她要是教我了，我，
0: 你听听，
1: 啊，
0: 她是要买那个药。
2: 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1: 我告诉你
2: 原来
1: 吧，老爷子，听我说，那是
2: 哎，
1: 骗人的，不可能。
2: 那对，
1: 记
2: 我
1: 住
2: 没
1: 了，
2: 买，
1: 对，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2: 我就怕不好使被买，
1: 百
2: 我
1: 分
2: 说
1: 之
2: 买
1: 百的，我敢跟你说，百分之百它不好使啊！
2: 好。
1: 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0: 不好使啊！
1: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根本不可能啊，明白吧？
0: 你明白？
1: 嗯，咱
0: 我
1: 们
0: 这
1: 健
0: 个
1: 康全
0: 包
1: 球
0: 括
1: 购
0: 也
1: 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可以用它啊，但是它
0: 那
1: 是不是
0: 没
1: 治？
0: 那你那个卖吗？没卖啊？
1: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啊。
0: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1: 你看看，
0: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1: 是
0: 挺
1: 不
0: 好
1: 是？
0: 使。完以后就不疼了。
1: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明
1: 哎，
0: 白。
1: 就是真正的
0: 卖
1: 跟
0: 的
1: 大家
0: 产
1: 伙
0: 品
1: 说
0: 好，
1: 实话。你看你这个花膜炎，花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0: 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差不疼了。
1: 你看看啊，
0: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1: 啊，牡蛎钙
0: 我
1: 是
0: 就
1: 吧？
0: 打听
1: 嗯，
0: 我媳妇吧和我儿子他就突然他两个检查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在我儿子他可能8点了就。
1: 那就这7点几、8点几就高了。你他多大岁数啊？
0: 才40多岁哎！
1: 哎呦我的天呐，40多岁8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0: 哎呦我天，怎么整？
1: 那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0: 没见过呀！
1: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0: 国
1: 啊，
0: 药蜂胶。
1: 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0: 他那个，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1: 记
0: 他
1: 住，
0: 说那个
1: 蜂
0: 就
1: 胶
0: 甜
1: 不
0: 的。
1: 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蜂
0: 不
1: 胶
0: 甜
1: 不是
0: 呐。
1: 蜂蜜，蜂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0: 他那个一个月得多少钱呢？
1: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因为这个也是以前的，因为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0: 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喽，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1: 我们那个啥，还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他这是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0: 啊，聊
2: 大
0: 吧，
2: 夫，你好啊。
0: 啊啊，好，
2: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0: 理解。
2: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2年了，原来呀就两小杆的手机疙瘩，
0: 嗯，
2: 下耳，我睡觉我就觉得这个腿肚这么刺挠呢，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的，起16块牛皮癣，
0: 是我理解，这个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再跟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2: 没信，我一点也没信。
0: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2: 没有，我
0: 哎，
2: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2年没喝一口酒。
0: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啊！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
2: 用
0: 万
2: 什
0: 不
2: 么
0: 能
2: 蛋
0: 靠
2: 白？
0: 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对。对，
2: 你说什么蛋白？
0: 丙球蛋白，丙球蛋白。
1: 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0: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呢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
1: 哎
0: 说一
1: 呦，我
0: 说。
1: 天，我用老了，用的洗衣液，完了他讲话，那老了样了，
0: 你这样，
1: 睡眠
0: 你
1: 我
0: 这
1: 都记
0: 样，
1: 不
0: 你
1: 住。
0: 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1: 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那个
0: 啊，
1: 没买，
0: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1: 那个没买。
0: 啊，
1: 完事豆奶粉也买了，他讲了，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14、15样了，
0: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1: 哎呀，喝那好，喝那个真挺好。
0: 是不是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儿用啊！
1: 咱们喝50多瓶的。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你说堵漏的嘛？那天
0: 对，
1: 我听你说过，我就买了。
0: 然后，
1: 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涨10块，那真好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是有变化。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儿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力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1: 谢谢
0: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嗯，
1: 好嘞。
0: 好了，再见，嗯。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是不是啊？治好了呀，咱也得保护它。
1: 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吧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0: 嗯，你说。
1: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出现几个大问题。
0: 嗯。
1: 就是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4.9×2.8。
0: 哎呦，不小了。
1: 就是混合回声的。
0: 嗯。
1: 完了，左侧是9.9×3.9。
0: 哎呦，这更大呀！哎呀。
1: 啊，混合回声的，
0: 嗯、
1: 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长这么多呢？完了，我和这9.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0: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1: 啊，对，
0: 那你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
1: 啊，
0: 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这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
1: 啊，
0: 它只要不掉下来，
1: 嗯，
0: 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致出大问题来。
1: 哦，
0: 你想想，这个斑块都9.几了，它掉下来，
1: 对，
0: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儿了，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是啊，
0: 那不就大麻烦了吗？所以说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不用这种极端的做一些手术或者是支架。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1: 体检完他，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
0: 啊、
1: 那个医院看，
0: 啊、
1: 我想问问你。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这个。
1: 我现在，我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不？
0: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1: 他说我就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0: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
1: 啊，
0: 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
1: 啊、
0: 是吧？
1: 是
0: 吧。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方法，不是说任其放那咱不管了
1: 啊。
0: 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它让它掉下来。是吧？更不用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芹菜籽粉。
1: 芹菜籽粉呢？
0: 咱们健康圈就够有，浓度非常高的芹菜籽粉。
1: 籽
0: 然后还有老醋膏，这俩。
1: 老醋膏。
0: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1: 哦，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质啊，
0: 水质素你有啊？呵，
1: 啊，
0: 哎呦，那你
1: 有这我这水质，梁老师，我这水质素都吃两年了，
0: 吃两年了啊、
1: 啊，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的两、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两回了，吃吃不见小啊，越吃越大了你。
0: 那你看水质素，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质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质麻黄、是吧、提取物吗、但是这个水质啊，它分品种，这个溶酸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斐牛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啊，我那些斐质啊，
0: 对，斐牛质是水质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那个厂家都知道斐牛质是最好的。
1: 对，他写的是斐牛质冻干粉。
0: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嗯，
0: 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质，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质一定是斐牛质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酶扣是一个道理。

0: 是吧？
1: 哦，
0: 哪怕都是斐牛质，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斐牛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斐牛质一定是斐牛质，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你前一阵那个讲的就是你那是什么金边水
0: 对
1: 牛
0: 呀，
1: 质啊什
0: 对
1: 么的，
0: 呀，对呀，金
1: 我
0: 边
1: 这回
0: 水质
1: 买
0: 啊。
1: 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
1: 就
0: 们
1: 是，
0: 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质，我只有这一种啊。对，
1: 我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
1: 是
0: 至于
1: 吧？
0: 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好不啊？
1: 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个，这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0: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1W 什么低信号，T2W 什么高信号，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
1: 是
0: 如
1: 吗？
0: 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它太窄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质，是吧？你把它用好了，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一般就是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看家里的，为啥？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听懂了吗？啊，
1: 我血糖倒不高，我血糖不高，
0: 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1: 对吧？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0: 没事儿，你就不
1: 没
0: 用
1: 事
0: 管，
1: 哈。
0: 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
1: 他
0: 啊。
1: 说脑边界清楚，无
0: 对，
1: 水肿，
0: 啊，你这
1: 真没事哈。
0: 没事儿，就是你缺血。我说白了，
1: 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呢。
0: 脑啥瘤啊？
1: 梁老师，
0: 啊啊，
1: 我还得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0: 你说。
1: 我口腔填泡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膏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一年多这个口腔填泡疮也不好，吃点硬的哈，这牙就起泡。
0: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到药房买点维 C 片，不用贵的，对，
1: 维
0: 就
1: C 我也总吃
0: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买那种便宜的就行啊，然后给它磨成粉，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我告诉你吃，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为啥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啊，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啊，好吧？好吧
1: 那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再
1: 祝
0: 见，
1: 你健康，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

0: 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都特别有默契。
5: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3: 对呀，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都关心，
5: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
3: 啊？
5: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3: 在太平洋上空？
5: 对，
3: 又是空运回来的。
5: 空运的。
3: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5: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3: 快。
5: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3: 对呀。
5: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3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3: 很快呀。
5: 对啊，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儿了。
3: 明天就能落地了。
5: 哎，对，就这么快。落地儿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3: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5-6天，还有3-4天，还有2-3天。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儿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5: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
3: 嗯，
5: 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3: 很直接，
5: 是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 也没什么用啊，
3: 对，没有意义，
5: 是不是？
3: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5: 对，咱们看结果嘛，
3: 嗯，
5: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吗？
3: 肯定也有。
5: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3: 嗯，
5: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3: 嗯，
5: 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货运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啊，这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零距离零差价，
3: 嗯，
5: 源头直采。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你大货车翻沟里了，是不是？然后哪儿哪儿塌方了，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3: 对，
5: 是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3: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5: 对，
3: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到货了。
5: 对，
3: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对，
3: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5: 对，而且静时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3: 啊，
5: 是不是？你这不错过一丁点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是吧？
3: 那肯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呀，
5: 嗯，
3: 好多的朋友都盼着它呢，
5: 对，
3: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这是为大家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
5: 嗯，
3: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5: 哦，
3: 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
5: 嗯，
3: 跟她说点什么，她就像没听着似的，
5: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3: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5: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
3: 嗯，
5: 是吧？赶紧用上，
3: 赶紧，
5: 赶紧用上。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3: 初期嘛。
5: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
3: 嗯，
5: 是吧？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儿啊，啊丢三落四的呀，记忆力减退呀，后来发展的，他就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3: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哈，
5: 对吧？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3: 嗯，
5: 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
3: 嗯，
5: 是吧？这才是我们科研界，也是我们医疗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我们医疗界神经酸这三个字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3: 对，
5: 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瞬时5-24碳基酸，

0: 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1: 直接写上了
0: 高强度这个词儿，
1: 哎，
0: 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它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它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两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两天一粒儿，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0.01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1: 对，
0: 我说
1: 它的效果会非常快的，
0: 小菜一碟，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她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1: 嗯，
0: 那都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老年性痴呆呀，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1: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啊，长远了看，
0: 对，
1: 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0: 嗯，
1: 两天吃一粒儿，这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0: 可不吗？是不是？
1: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0: 再有啊，你再想有啊，
1: 哦，
0: 三四年吧，
1: 嗯，
0: 三四年吧，
1: 差不多吧，
0: 对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1: 嗯，对，
0: 标准最高的了，
1: 对，
0: 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1: 对。
0: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1: 流程多。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了。
1: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0: 嗯，
1: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
0: 嗯，
1: 不能图便宜。
0: 对，
1: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的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0: 对，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真的好的，也不吃便宜的假的，对吧？
1: 老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0: 嗯，
1: 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0: 哦，愣神儿。
1: 嗯，
0: 爱溜号。
1: 嗯，
0: 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1: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0: 嗯，
1: 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0: 对呀，
1: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0: 那不挺好吗？
1: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0: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啊，
1: 嗯，
0: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
1: 嗯，
0: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
1: 哦。
0: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
1: 嗯，
0: 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路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
1: 嗯，
0: 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
1: 嗯。
0: 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
1: 哦，
0: 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
1: 嗯，
0: 能量是不是消耗得越来越大？
1: 嗯，
0: 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
1: 哦。
0: 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愣神儿的一种状态，
1: 累了，放空一下，
0: 明白了吧？
1: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

0: 他就会烧脑，
1: 烧脑，烧
0: 就
1: 脑。
0: 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1: 对，
0: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
1: 嗯，
0: 哦，明白了。
1: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脑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最后一个本能的反应。
0: 哦。
1: 对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嘛？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吗？
0: 嗯嗯。
1: 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那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1: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儿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儿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儿呢，
0: 嗯。
1: 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
0: 嗯，
1: 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儿，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真得赶紧用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0: 嗯，
1: 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我们大脑当中的营养物质不就神经酸吗？这是最基本的呀，它本身就不足了。
0: 嗯。
1: 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供给的营养没有我们本身消耗的那么多，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
0: 哦，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是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儿开始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我们经常的愣神儿，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0: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1: 是，
0: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
1: 嗯，
0: 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1: 那，
0: 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哎，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呀，我这门关没关呢？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1: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0: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多远，呀，我又忘
1: 又
0: 了，
1: 忘了，你看，
0: 又得回去再踢两脚门，再看看，再踹一踹。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邻居说怎么了？张大爷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1: 都造成误会是吧？
0: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呀，这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1: 啊，
0: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儿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然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1: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是不
0: 嗯，
1: 是？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0: 对。
1: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0: 它影响生活。
1: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是吧？它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0: 对，
1: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个老太太姓王，啊，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都住了30多年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之前呢，她就得了一次脑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她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她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给她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的少了。
0: 没少啊，他付了50，花了30，找他20，这数学很简单。
1: 对呀，但是人老太太说啥呀？说刚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 你说

0: 这不闹吗？你不是？
1: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0: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
1: 哦，
0: 明明给他50块钱，他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
1: 嗯，
0: 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1: 你跟他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啊？你说是。人家摊主也没办法解释，
1: 嗯，
0: 是吧？怎么解释老太太也不听，
1: 嗯，
0: 就没招了，是吧？最后把这个市场管理员都给找来了，
1: 嗯，
0: 啊，人家这个市场管理员反应挺快啊，就问这老太太说，你给的这个钱什么颜色的呀？是红的还是绿的呀？
1: 那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0: 哎，这个想起来了，老太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1: 50啊，
0: 50吗？
1: 对呀、
0: 啊，是不是？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1: 这奶奶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得。
1: 没整，
0: 这老太太也不是诚心，
1: 对，
0: 谁叫他有这个毛病呢？
1: 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地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
1: 嗯，
0: 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他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
1: 嗯，
0: 得完脑梗没几年就患上了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间歇性的老年性痴呆吧。然后后来这个市场管理员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他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1: 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0: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大的。静水，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
1: 就梗住了，堵上了，
0: 脑血管堵了嘛？
1: 嗯，
0: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1: 嗯，
0: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
1: 嗯，
0: 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
1: 对，
0: 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1: 嗯，
0: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
1: 嗯，
0: 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的，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
1: 嗯，
0: 是吧？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
1: 嗯，
0: 忘带钥匙，
1: 对，
0: 是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了，
1: 嗯，
0: 是吧？现在社会上这样的新闻很多吧？
1: 很多，
0: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时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
0: 嗯，
1: 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儿了。
1: 嗯，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
1: 嗯，
0: 能够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脑神经，
1: 嗯。
0: 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
1: 嗯，
0: 是不是？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静时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0: 开个口，
1: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
0: 嗯，
1: 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
1: 嗯，
0: 叫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口。
0: 啊，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
1: 嗯，
0: 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
1: 嗯，
0: 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是其他的机器，你看神不神？
1: 哦，但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
1: 嗯，
0: 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
1: 嗯，
0: 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
1: 嗯，
0: 能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
1: 对，
0: 吧？那这是大了，那如果小了，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幅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
1: 嗯，
0: 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啊，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
1: 嗯，
0: 啊，符合条件的他能做，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呀，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
1: 嗯。
0: 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
1: 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它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给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的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
1: 哦。
0: 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你
1: 难
0: 看。
1: 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是吧？而且它不仅是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是吧？咱们可能就是不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才是最难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2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呐。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
0: 对，
1: 儿子最爱吃这个了，太
0: 你
1: 感
0: 看，
1: 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
1: 嗯，
0: 得自己儿子爱吃这饺子呢，
1: 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

0: 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吗？
1: 嗯。
0: 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
1: 嗯。
0: 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把这个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6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啊，
0: 6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呢，
1: 嗯，
0: 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
1: 啊，
0: 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天啊，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
1: 嗯。
0: 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3倍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对吧？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3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1年的时间呢，是吧？1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啊，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1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呀。
0: 他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
0: 对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 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嗯。
0: 多大年岁了？
4: 70。
0: 70，好，嗯。
4: 啊。
0: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0: 哎呦呵。
4: 那啥才听的。
0: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0: 是吗？哎呦，
4: 啊，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0: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4: 用了，现在用这用好几个月来的，
0: 啊、
4: 哦，挺好。
0: 嗯，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4: 了？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他那一晚上起了10来块的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2块，有2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啊？
0: 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4: 啊，牛皮癣。
0: 牛皮癣什么药都不好使。
4: 啊？
0: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什么药都不好使、
0: 啊。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4: 啊。
0: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4: 啊，对，天天洗呀、啊，也洗。
0: 洗完了，
4: 啊、
0: 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4: 啊
0: 啊，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4: 啊，
0: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4: 87了。
0: 啊，87了，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4: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好了。
0: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4: 不抽不喝，那他讲这个一点不好。
0: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就是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3年5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儿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
4: 啊，
0: 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 啊。
4: 那有那个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0: 我就告诉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4: 就是卖药，就是报纸上，就是那个。
0: 喂，
5: 啊，是我。
0: 哎，怎么老太太呢？
5: 老太太她是要教我了。我
4: 让你听听
0: 啊，
4: 她是要买那个药
5: 啊，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0: 我告诉你吧，老爷子，听我说，
5: 哎，
0: 那是骗人的，不可能。
5: 啊，
0: 记住了，
5: 嗯，
0: 对，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5: 我就怕不好使被买。
0: 100%的，我敢跟你说，100%它不好使啊。
5: 啊啊，
0: 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4: 啊，不好使啊！
0: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
4: 啊，
0: 根本不可能啊！
4: 啊，
0: 明白吧？
4: 你明白？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
4: 啊，
0: 可以用它啊！但是它是不是治？
4: 那你那个卖吗？没卖啊？
0: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
4: 啊，
0: 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
4: 啊，
0: 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
4: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0: 你看看，
4: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0: 是不是？
4: 啊。 完以后就不疼了。
0: 对，所以说

0: 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明
0: 哎，
1: 白，
0: 就是真正的
1: 卖
0: 跟
1: 的
0: 大家
1: 产
0: 伙
1: 品
0: 说
1: 好，
0: 实话。你看你这个滑膜炎，滑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1: 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差不疼了。
0: 你看看啊。
1: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0: 啊，牡蛎钙
1: 我
0: 是
1: 就
0: 吧？
1: 打听啊，我儿媳妇吧和我儿子他去突然他两个检查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在我儿子可能8点了就。
0: 那就这7点几、8点几就高了。
1: 啊，
0: 你他多大岁数啊？
1: 才40多岁哎！
0: 哎呦我的天哪，40多岁8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1: 哎呦我天，怎么整的
0: 那
1: 你？
0: 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1: 没见过呀。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
1: 啊，
0: 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1: 国
0: 啊，
1: 药蜂胶。
0: 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1: 他那个，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0: 记
1: 他
0: 住，
1: 说那个
0: 蜂
1: 就
0: 胶
1: 甜
0: 不
1: 的，
0: 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
1: 啊，
0: 蜂
1: 不
0: 胶
1: 甜
0: 不是
1: 呐，
0: 蜂蜜，蜂
1: 啊，
0: 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1: 他那个1个月得多少钱呢？
0: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因为
1: 啊
0: 这个也是
1: 啊
0: 以前的，因为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喽，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1: 我们那个啥，还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0: 啊，聊
1: 哎，
0: 吧。
1: 大夫，你
0: 啊
1: 好啊！
0: 啊，好。
1: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0: 理
1: 能
0: 解。
1: 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2年了，原来呀就两小杆子手指疙瘩，下耳，我睡觉我就觉得这个腿肚这么刺挠呢，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的，起10来块牛皮癣，
0: 是我理解，这个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再给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1: 没信，我一点也没信。
0: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1: 没有，我
0: 哎，
1: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2年没喝一口酒。
0: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啊，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
1: 有
0: 万
1: 什
0: 不
1: 么
0: 能
1: 蛋
0: 靠
1: 白？
0: 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对，对，
1: 你说什么蛋白？那你
0: 丙
1: 学
0: 球
1: 生给
0: 蛋
1: 记
0: 白，
1: 上，
0: 丙球蛋白。
1: 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0: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的啊。

0: 咱们健康圈就给我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说一说。
1: 哎呦，我家用老了，用的洗衣液，完了他家伙那老了样了。
0: 你这样，
1: 睡眠，
0: 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1: 啊，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
0: 啊，
1: 那个没买。
0: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1: 那个没买。
0: 啊，
1: 完了豆奶粉也买了，他讲了，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四五样了。
0: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1: 哎呀，喝的好，喝那个真挺好，
0: 是不是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用啊！
1: 啊，咱们喝50多瓶的。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啊，你说堵漏的吗？
0: 对。
1: 那天我听你叨过，我就买了。
0: 然后
1: 买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涨10万，那真好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他，
1: 啊，
0: 身子骨有劲儿，这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啊，是有变化。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嗯，
1: 好了
0: 好了，再见。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0: 哎，别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3: 68。梁老师。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我就非常喜欢。
0: 哎呦，
3: 就从此就开始听1年多了。
0: 是吗？
3: 今天吧。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吃这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
0: 啊，
3: 那个什么辅酶 Q 十，
0: 哦，
3: 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儿，
0: 哦，
3: 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着觉，
0: 哦，
3: 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
0: 呵，
3: 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 十这个，我以前也买了辅酶 Q 十那个小剂量，就国内
0: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信你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
3: 啊，
0: 是吧？
3: 啊，对，
0: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
3: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你这个辅酶 Q 十，
0: 结果呢？你看看，
3: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儿，可以吧？
0: 就一天一粒儿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3: 啊，我一天就一粒儿。
0: 你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3: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好像。
0: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就行。如果有点症状，你一天2粒到3粒，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就行。我说辅酶 Q 十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都是辅酶 Q 十，为啥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效果就这么好？它的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
3: 是？
0: 嗯，
3: 完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 十，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0: 好，
3: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叶黄素
0: 啊，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3: 嗯，
0: 那是盖茨疗法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口服的眼底素，
3: 啊，
0: 这有没有？
3: 啊，口服的跟它就一起的。
0: 对对对，那他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3: 啊。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0: 那当然了，
3: 眼睛不舒服了往眼圈一那个抹，
0: 啊，
3: 哎，眼睛就挺舒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他俩配合好了，对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3: 是吧？
0: 现在用完了这个盖茨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3: 反正挺清楚，我现在是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0: 那不行。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

0: 儿是怎么的？
1: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0: 啊，对。
1: 那你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
0: 啊啊啊！
1: 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那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
0: 啊，
1: 它只要不掉下来，
0: 嗯，
1: 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0: 啊，对啊，
1: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治出大问题来。
0: 哦，
1: 你想想，这个斑块都九点几了，它掉下来，
0: 对，
1: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儿了，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0: 是
1: 啊，那不就大麻烦了吗？所以说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不用这种极端的做一些手术或者是支架。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0: 体检完他，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那个医院看。我想问问你。
1: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这个。
0: 我现在，我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吗？
1: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0: 反正我就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1: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
0: 啊，
1: 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是吧？
0: 是
1: 吧？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方法，不是说任其放那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它让它掉下来。是吧？更不用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芹菜籽粉。
0: 芹菜籽粉呢？
1: 哎，也咱们健康圈就够有，浓度非常高的芹菜籽粉。然后还有老醋膏，这俩。
0: 老醋膏。
1: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0: 哦，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质啊，
1: 水质素你有啊？呵，
0: 啊，
1: 哎呦，那你有
0: 这我这水质，梁老师，我这水质素都吃两年了，
1: 吃两年了
0: 啊、哦、啊，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的两，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两回了，吃吃不见小啊，越吃越大了。
1: 那你看水质素，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质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质麻花、是吧、提取物吗、但是这个水质啊，它分品种，这个溶酸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斐牛质，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啊，我那就斐质啊。
1: 对，斐牛质是水质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这个厂家都知道斐牛质是最好的。
0: 对，它写的是斐牛质冻干粉。
1: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质，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质一定是斐牛质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酶扣是一个道理，是吧？哪怕都是斐牛质，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斐牛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斐牛质一定是斐牛质，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0: 我看前一阵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边斐牛？
1: 对呀、对呀、对呀、金边
0: 斐牛。我这回买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1: 就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

0: 免水质，
1: 嗯，
0: 我只有这一种啊。
1: 啊啊，
0: 对，
1: 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
1: 是
0: 至于
1: 吧？
0: 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好不？啊，
1: 行，谢谢啊。那
0: 嗯，嗯。
1: 我再就有一个，这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0: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1W 什么低信号，T2W 什么高信号，
0: 啊，
1: 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
1: 是
0: 如
1: 吗？
0: 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儿它太窄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蛭，是吧？你把它用好了，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一般就是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看家里的，为
1: 啊？
0: 啥？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听懂了吗？啊，
1: 我血糖倒不高，我血糖不高。
0: 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1: 对吧？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0: 没事儿，你就不
1: 没
0: 用
1: 事
0: 管，
1: 哈。
0: 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
1: 他
0: 啊。
1: 说脑边界清楚，无
0: 对，
1: 水肿，
0: 你
1: 真没事哈。
0: 没事儿，就是你缺血。我说白了，
1: 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
0: 脑啥瘤啊？
1: 梁老师，
0: 啊啊，
1: 我还得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0: 你说。
1: 我口腔天疱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膏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一年多这个口腔天疱疮也不好，吃点硬的哈，这牙就起泡。
0: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到药房买点维 C 片，不用贵的，对，
1: 维
0: 就
1: C 我也总吃
0: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买那种便宜的就行啊，然后给它磨成粉，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我告诉你吃，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为啥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啊，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啊，好吧？嗯，
1: 好，
0: 好吧
1: 谢
0: 啊，
1: 谢你，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
0: 啊，
1: 师啊，
0: 哎，
1: 祝
0: 再见，
1: 你
0: 嗯，
1: 健康，
0: 好，再见，
1: 好
0: 嗯。
1: 嘞，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

0: 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1: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0: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都特别有默契。
5: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3: 对呀，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
5: 哦，
3: 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
5: 啊，
3: 都关心
5: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嗯，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啊？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3: 在太平洋上空？
5: 对，
3: 又是空运回来的。
5: 空运的。
3: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5: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3: 快。
5: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
3: 嗯，
5: 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3: 对呀。
5: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
3: 哦，
5: 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3个月的时间。
3: 嗯，
5: 3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3: 很快呀。
5: 对啊，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儿了。
3: 明天就能落地了。
5: 哎，对，就这么快。落地儿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3: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

0: 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五六天，还有三四天，还有两三天。
1: 嗯，
0: 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
1: 嗯，
0: 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
1: 嗯，
0: 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
1: 嗯，
0: 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1: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
0: 嗯，
1: 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0: 很直接，
1: 是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
0: 对，没有意义，
1: 是不是？
0: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1: 对，咱们看结果嘛，
0: 嗯，
1: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吗？
0: 肯定也有。
1: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0: 嗯，
1: 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货运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啊，这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零距离零差价，
0: 嗯，
1: 源头直采。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大货车翻沟里了，是不是？然后哪哪哪塌方了，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0: 对，
1: 是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0: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到货了。
1: 对，
0: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对，
0: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1: 对，而且静时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0: 啊，
1: 是不是？你这不错过一丁点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是吧？
0: 那肯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呀，
1: 嗯，
0: 好多的朋友都盼着他呢，
1: 对，
0: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这是为大家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1: 哦，
0: 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
1: 嗯，
0: 跟她说点什么，她就像没听着似的，
1: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0: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1: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
0: 嗯，
1: 是吧？赶紧用上，
0: 赶紧的，
1: 赶紧用上。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0: 初期嘛。
1: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
0: 嗯，
1: 是吧？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儿啊，啊丢三落四的呀，记忆力减退啊，后来发展的，他就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0: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哈，
1: 对吧？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0: 嗯，
1: 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
0: 嗯，
1: 是吧？这才是我们科研界，也是我们医疗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我们医疗界神经酸这三个字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0: 对，
1: 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15-24碳基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
0: 嗯。
1: 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15-24碳基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0: 直接写上了
1: 高强度这个词儿，
0: 哎，
1: 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 他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他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
0: 嗯，
1: 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两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吧？两天一粒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0: 对，
1: 我说
0: 效果会非常快的，
1: 小菜一碟，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他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0: 嗯，
1: 那都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老年性痴呆呀，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0: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啊，长远了看，
1: 对，
0: 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1: 嗯，
0: 两天吃一粒儿，这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1: 可不吗？是不是？
0: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1: 再有啊，你再想有啊，
0: 哦，
1: 三四年吧，三四年吧，
0: 嗯，差不多吧，
1: 对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0: 嗯，对，
1: 标准最高的了，
0: 对，
1: 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
0: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0: 对。
1: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0: 流程多，
1: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了。
0: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1: 嗯，
0: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
1: 嗯，
0: 不能图便宜。
1: 对，
0: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的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1: 对，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真的好的，也不吃便宜的假的，对吧？
0: 老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1: 嗯，
0: 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1: 哦，愣神儿
0: 啊，哦，
1: 爱溜号
0: 啊，
1: 哦，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0: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1: 嗯，
0: 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1: 对呀，啊，
0: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1: 那不挺好吗？
0: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1: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啊，
0: 嗯，
1: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
0: 嗯，
1: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
0: 哦，
1: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
0: 嗯，
1: 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
0: 嗯，
1: 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
0: 嗯，
1: 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路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
0: 嗯，
1: 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
0: 嗯，
1: 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
0: 哦，
1: 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
0: 嗯，
1: 能量是不是消耗得越来越大？
0: 嗯，
1: 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
0: 哦，
1: 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愣神的一种状态，
0: 累了，放空一下，
1: 明白了吧？
0: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它就会烧脑，
1: 烧脑，烧脑。
0: 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1: 对，
0: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
1: 嗯，
0: 哦，明白了，
1: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脑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最后一个本能的反应。
0: 哦，
1: 对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嘛？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吗？
0: 嗯嗯，
1: 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这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1: 对， 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儿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
0: 嗯。

0: 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儿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儿呢，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儿，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真得赶紧用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了。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我们大脑当中的营养物质不就神经酸吗？这是最基本的呀，它本身就不足了。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供给的营养没有我们本身消耗的那么多，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是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开始的。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我们经常的愣神，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1: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0: 是。
1: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哎，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呀，我这门关没关呢？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0: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多远，呀，我又忘了，
0: 又忘了，你看，
1: 又得回去再踢两脚门，再看看，再踹一踹。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邻居说怎么了？张大爷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0: 都造成误会是吧？
1: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哎呀，这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0: 啊，
1: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儿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然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0: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是不是？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1: 对，
0: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1: 它影响生活，
0: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是吧？它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1: 对，
0: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个老太太姓王，啊，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都住了30多年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之前呢，她就得了一次脑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她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他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给他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的少了，
1: 没少啊，他付了50，花了30，找他20，这数学很简单。
0: 对呀，但是人老太太说啥呀？说刚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你说你这不闹吗？你不说。
1: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0: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明明给他50块钱，他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1: 你跟他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啊？你说是人家摊主也没办法解释，是吧？怎么解释老太太也不听，就没招了，是吧？最后把这个市场管理员都给找来了，人家这个市场管理员反应挺快啊。就问这老太太，说你给的这个钱什么颜色的呀？是红的还是绿的呀？
1: 那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0: 哎，这个想起来。

0: 来了。老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1: 五十啊，
0: 五十吗？
1: 对呀，
0: 是不是？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1: 这奶奶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得，
1: 没整。
0: 这老太太也不是诚心，
1: 对，
0: 啊，谁叫她有这个毛病呢？
1: 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里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
1: 嗯，
0: 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她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
1: 嗯，
0: 得完脑梗没几年，就患上了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间歇性的老年性痴呆吧。然后后来这个市场管理员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她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1: 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0: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大的，静叔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就
1: 梗住了，堵上了。
0: 脑血管堵了嘛，
1: 嗯。
0: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1: 嗯。
0: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
1: 嗯。
0: 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1: 嗯，
0: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我
1: 嗯，
0: 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的、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
1: 嗯，
0: 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
1: 嗯，
0: 忘带钥匙是
1: 对，
0: 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了，是
1: 嗯，
0: 吧？现在社会上这样的新闻很多
1: 很
0: 吧，
1: 多，
0: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时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
0: 嗯。
1: 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儿了。
1: 哦。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
1: 嗯
0: 能够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脑神经。
1: 嗯，
0: 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是不是？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静石，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1: 哎，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0: 开个口，
1: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
0: 嗯，
1: 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叫
1: 嗯，
0: 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
0: 是吧？
1: 口。
0: 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
1: 嗯，嗯。
0: 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
1: 嗯，
0: 是其他的机器。

0: 看神不神？
1: 哦，但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
1: 嗯，
0: 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
1: 嗯，
0: 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是十二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
1: 嗯，
0: 能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吧？那这是大了，啊，那如果小了，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
1: 嗯，
0: 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啊，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
1: 嗯，
0: 啊，符合条件的它能做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呀、啊，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
1: 哦、
0: 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
1: 嗯，
0: 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
1: 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他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给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
1: 哦，
0: 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难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啊。而且它不仅是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是吧？咱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才是最难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两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呢、啊、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太感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得自己儿子爱吃这饺子呢、
1: 嗯、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吗？
1: 嗯，
0: 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
1: 嗯，
0: 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把这个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六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啊、
0: 六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

0: 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呢，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天啊，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3倍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是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啊，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3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1年的时间呢，是吧？1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啊，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因为1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
0: 他
1: 呀。
0: 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
0: 对
1: 了。
0: 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杨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
0: 多大年岁了？
4: 70。
0: 70，好，
4: 啊。
0: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听。

0: 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1: 哎呦呵，
0: 那啥才听的。
1: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0: 啊，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1: 是吗？哎呦，
0: 啊，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1: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0: 用了，现在用这用好几个月来的，
1: 啊、
0: 哦，挺好，
1: 啊、
0: 嗯，
1: 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0: 了？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他那一晚上起的十来块的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两块、
1: 哎、
0: 有两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呢、
1: 哎、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0: 啊、牛皮癣
1: 什么药都不好使
0: 啊，
1: 什么药都不好使，
0: 什么药都不好使、啊、
1: 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0: 啊，
1: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0: 啊？对，天天洗呀、啊、也洗，
1: 洗完了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0: 啊
1: 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0: 啊，
1: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0: 87了。
1: 啊，87了，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0: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好了。
1: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0: 不抽不喝，那他讲这个一点不好。
1: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就是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三年五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儿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
0: 啊，
1: 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
0: 那有那个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1: 我就告诉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0: 临床大

0: 喂，
1: 啊，是我。
0: 哎，怎么老太太呢？
1: 啊，他是要教我了。我
2: 什么呀？
0: 啊，
2: 他是要买那个药。
1: 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0: 我告诉你
1: 原来
0: 吧，老爷子，听我说，那是
1: 哎，
0: 骗人的，不可能。
1: 那对，
0: 记
1: 我
0: 住
1: 没
0: 了，
1: 买。
0: 对，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1: 我就怕不好使被买，
0: 百
1: 我
0: 分
1: 能
0: 之
1: 买
0: 百的，我敢跟你说，百分之百它不好使啊！
1: 吗？
0: 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2: 不好使啊！
0: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根本不可能啊！明白吧？
2: 你明白？
0: 咱们
2: 我这
0: 健
2: 个
0: 康全
2: 包
0: 球
2: 括
0: 购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可以用它啊！但是它是不
2: 那
0: 是
2: 没有
0: 治？
2: 那你那个卖吗？没卖啊？
0: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啊！
2: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0: 你看看，
2: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0: 是
2: 挺
0: 不
2: 好
0: 是？
2: 使。完以后就不疼了。
0: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我明
0: 哎，
2: 白，
0: 就是真正的
2: 卖
0: 跟
2: 的
0: 大家
2: 产
0: 伙
2: 品
0: 说
2: 好，
0: 实话。你看你这个花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2: 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差不疼了。
0: 你看看啊，
2: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0: 啊，牡蛎钙
2: 我
0: 是
2: 就
0: 吧？
2: 打听我媳妇吧和我儿子他就其实突然他两个检查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在我儿子他可能8点了就。
0: 那就这7点几、8点几就高了。你他多大岁数啊？
2: 才40多岁哎！
0: 哎呦我的天呐，40多岁8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2: 哎呦我天，怎么整
0: 那
2: 呢？
0: 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2: 没见过呀！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2: 国
0: 啊，
2: 药蜂胶。
0: 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2: 他那个，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0: 记
2: 他
0: 住，
2: 说那个
0: 蜂
2: 就
0: 胶
2: 甜
0: 不
2: 的。
0: 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蜂
2: 不
0: 胶
2: 甜
0: 不是
2: 呐。
0: 蜂蜜，蜂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2: 他那个1个月得多少钱呢？
0: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因为这个也是以前的，因为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喽，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2: 我们那个啥，还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2句，他这是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0: 啊，聊
1: 大
0: 吧，
1: 夫，你好
0: 啊，好，
1: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0: 理解。
1: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2年了，原来呀就2小杆的手指根儿啊，下耳，我睡觉我就。

0: 脑袋这边这腿肚这么刺挠你，我就挠。
1: 嗯，
0: 第二天我一看，怎么就起十来块牛皮癣？
1: 是我理解，这个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再给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0: 啊，没信，我一点没信。
1: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0: 没有，
1: 哎，
0: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二年没喝一口酒。
1: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啊。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万不能靠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
0: 啊啊，
1: 对对，
0: 那你说什么蛋白？
1: 丙球蛋白，丙球蛋白。
2: 啊，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1: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呢，啊。
2: 啊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说一说。
2: 哎呦，我用老了，用了洗衣液，完了他讲了那老了样了。
1: 你这样，
2: 睡眠。
1: 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
2: 啊，
1: 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2: 啊，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
1: 啊，
2: 那个没买。
1: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2: 啊，那个没买。
1: 啊，
2: 完事豆奶粉也买了，他娘的，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十五样了。
1: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2: 哎呀，喝的好，喝那个真挺好。
1: 是不是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用啊。
2: 啊，咱们喝50多瓶的。
1: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2: 啊，你说堵漏的吗？
1: 对。
2: 那天我听你说过，我就买了。
1: 然后
2: 买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涨10块，那真好啊。
1: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
2: 啊，
1: 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2: 啊，是有变化。
1: 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力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2: 哎，谢谢啊。
1: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嗯，
2: 啊，好了
1: 好了，再见。嗯，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1: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0: 哎，别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1: 68。梁老师。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我就非常喜欢。
0: 哎呦，
1: 就从此就开始听，听一年多了。
0: 是吗？
1: 今天吧。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吃那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那个什么辅酶 Q 十，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着觉，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 十这个。我以前也买了辅酶 Q 十，那个小剂量，就国内
0: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信你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是吧？
1: 啊，对，
0: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
1: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你这个辅酶 Q 十，
0: 结果呢？你看看，
1: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儿，可以吧？
0: 就一天一粒儿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1: 啊，我一天就一粒儿。
0: 你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1: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好像。
0: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就行。如果有点症状，你一天两粒到三粒，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就行。我说辅酶 Q 十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都是辅酶 Q 十，为�啥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效果就这么好？它的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是？
1: 然后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 十，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0: 好，
1: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叶黄素
0: 啊，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1: 嗯，
0: 那是盖茨疗法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口服的眼底素，这有没有？
1: 啊，口服的跟它就一起的。
0: 对对对，那他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1: 啊。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0: 那当然了，
1: 眼睛不舒服了往眼圈一那个抹
0: 啊，
1: 哎，眼睛就挺舒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
1: 啊，
0: 他俩配合好了，对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啊，
1: 是吧？
0: 现在用完了这个盖茨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1: 反正挺清楚，我现在是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0: 那不行。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是不是啊？治好了呀，咱也得保护它。
1: 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吧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0: 你说。
1: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出现几个大问题。就是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4.9×2.8，
0: 哎呦，不小了，
1: 就是混合回声的，完了左侧是9.9×3.9，
0: 哎呦，这更大呀，
1: 混合回声的，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长这么多呢？完了，我和这九点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0: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1: 啊，对。
0: 那你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

0: 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
1: 啊，
0: 它只要不掉下来，
1: 嗯。
0: 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哎，对呀，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治出大问题来。你想想，这个斑块都9点几了，它掉下来，
1: 对呀，
0: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儿了，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是啊，
0: 那不就
1: 那
0: 大麻
1: 现
0: 烦
1: 在
0: 了吗？所以
1: 对，
0: 说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不用这种极端的做一些手术或者是支架。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1: 体检完他，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医院看，我寻思想问问你。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这个，
1: 我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不？
0: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1: 反正我就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0: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是吧？
1: 是吧？
0: 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方法，不是说任其放那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它让它掉下来，是吧？更不用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芹菜籽粉。
1: 芹菜籽粉呢？
0: 哎，咱们健康圈就够有，浓度非常高的芹菜籽粉，
1: 芹
0: 然
1: 菜
0: 后还
1: 籽
0: 有
1: 粉，
0: 老醋膏，这俩。
1: 老醋膏。
0: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1: 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蛭
0: 水蜘蛛你有啊？呵，
1: 啊，
0: 哎呦，那你
1: 我
0: 有
1: 这
0: 这
1: 水蛭梁老师，我这水蛭是不是都吃2年了？
0: 吃2年了啊？
1: 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的2。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2回了，事实不见小啊，越吃越大了你。
0: 那你看水蛭素，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蛭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蛭、
1: 对
0: 蚂
1: 呀，
0: 蟥，是吧？提取物吗？但是这个水蛭啊，它分品种，这个溶栓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匪牛蛭，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呀，我那些水质啊，
0: 对，匪牛蛭是水蛭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这个厂家都知道匪牛蛭是最好的，
1: 对，那
0: 但
1: 写的也是匪牛质冻干粉。
0: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蛭，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蛭一定是匪牛蛭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酶 Q 10一个道理，是吧？哪怕都是匪牛蛭，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匪牛蛭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匪牛蛭一定是匪牛蛭，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前一阵儿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边水
0: 对
1: 牛
0: 呀，
1: 蛭啊什
0: 对
1: 么的，
0: 呀，对呀，金
1: 我
0: 边
1: 这回
0: 水蛭
1: 买
0: 啊。
1: 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
1: 就是，
0: 们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蛭，我只有这一种啊。对，
1: 我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
1: 是
0: 至于
1: 吧？
0: 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好不？啊，
1: 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个，这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0: 呵， 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0: 多发性脑缺血症。
1: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
0: 嗯，
1: 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0: 是
1: 是？
0: 吧？
1: 对。
0: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1W 什么低信号，T2W 什么高信号，是不是不好？
1: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
0: 是
1: 如
0: 吗？
1: 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它太窄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蛭是吧？你把它用好了，你血压高不高？
0: 血压一般就是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0，也不知道咋回事。
1: 就看家里的，为
0: 啊？
1: 啥？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听懂了吗？啊，
0: 我血糖它不高，我血糖不高，
1: 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0: 对吧？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1: 没事儿。你就不
0: 没
1: 用
0: 事
1: 管，
0: 哈。
1: 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
0: 他
1: 啊。
0: 说脑边界清楚，无
1: 对，
0: 水肿，
1: 啊，你这
0: 真没事哈。
1: 没事儿，就是你缺血。我说白了，
0: 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
1: 脑啥瘤啊？
0: 梁老师，
1: 啊啊，
0: 我还得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1: 你说。
0: 我口腔天疱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膏，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一年多，这个口腔天疱疮也不好，吃点硬的哈，这牙就起泡。
1: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到药房买点维 C 片，不用贵的，对，
0: 维
1: 就
0: C 我也总吃啊，
1: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买那种便宜的就行啊，然后给它磨成粉，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我告诉你吃，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为啥
0: 对，
1: 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嗯，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啊，好吧？嗯，
0: 好，
1: 好吧
0: 谢
1: 啊，
0: 谢你，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1: 好嘞
0: 谢谢梁老
1: 啊，
0: 师啊，
1: 哎，再
0: 祝
1: 见，
0: 你
1: 嗯，
0: 健康，
1: 好，再见，
0: 好
1: 嗯。
0: 嘞，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都特别有默契。
5: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3: 对呀，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
5: 哦，
3: 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
5: 啊，
3: 都关心
5: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嗯，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啊？
3: 啊，
5: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3: 在太平洋上空？
5: 对，
3: 又是空运回来的。
5: 空运的。
3: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5: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哦，你知道吗？
3: 快。
5: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
3: 嗯，
5: 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3: 对呀。
5: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
3: 哦，
5: 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3个月的时间。
3: 嗯，
5: 3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3: 很快呀。
5: 对啊，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儿了。
3: 明天就能落地了。
5: 哎，对，就这么快。落地儿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3: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5-6天，还有3-4天，还有2-3天。
5: 嗯，
3: 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
5: 嗯，
3: 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
5: 嗯，
3: 又是大货

0: 车走到半道出事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
1: 嗯，
0: 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1: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
0: 嗯，
1: 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0: 很直接，
1: 是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
0: 对，没有意义，
1: 是不是？
0: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1: 对，咱们看结果嘛，
0: 嗯，
1: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吗？
0: 肯定也有。
1: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0: 嗯，
1: 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货运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啊，这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零距离零差价，
0: 嗯，
1: 源头直采。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大货车翻沟里了，是不是？然后哪儿哪儿塌方了，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0: 对，
1: 是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0: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到货了。
1: 对，
0: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对，
0: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1: 对，而且静时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0: 啊，
1: 是不是？你这不错过一丁点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
0: 那肯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呀，
1: 嗯，
0: 好多的朋友都盼着他呢，
1: 对，
0: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这是为大家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1: 哦，
0: 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
1: 嗯，
0: 跟她说点什么，她就像没听着似的，
1: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0: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1: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
0: 嗯，
1: 是吧？赶紧用上，
0: 赶紧，
1: 赶紧用上。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0: 初期嘛。
1: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
0: 嗯，
1: 是吧？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儿啊，啊丢三落四的呀，啊，记忆力减退啊，后来发展的，他就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0: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哈，
1: 对吧？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0: 嗯，
1: 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
0: 嗯，
1: 是吧？这才是我们科研界，也是我们医疗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我们医疗界神经酸这三个字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0: 对，
1: 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15-24碳基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
0: 嗯。
1: 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15-24碳基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0: 直接写上了
1: 高强度这个词儿，
0: 哎，
1: 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他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他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
0: 嗯，
1: 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2天1粒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吧？2天1粒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0.01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0: 对，
1: 我说
0: 效果会非常快的，
1: 小菜一碟，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

0: 可不是调理他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1: 嗯，
0: 那都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老年性痴呆呀、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1: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啊，长远了看，
0: 对，
1: 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0: 嗯，
1: 两天吃一粒儿，这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0: 可不吗？是不是？
1: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0: 再有啊，你再想有啊，
1: 哦、
0: 三四年吧，三四年吧、
1: 嗯、差不多吧，
0: 对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1: 嗯，对，
0: 标准最高的了。
1: 对，
0: 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1: 对。
0: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1: 流程多，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了。
1: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0: 嗯，
1: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
0: 嗯，
1: 不能图便宜。
0: 对，
1: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的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0: 对，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真的好的，也不吃便宜的假的，对吧？
1: 是啊。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0: 嗯，
1: 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0: 哦，愣神儿。嗯、
1: 哦，
0: 爱溜号。
1: 啊、
0: 哦，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1: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0: 嗯，
1: 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0: 对呀、啊，
1: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0: 那不挺好吗？
1: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0: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啊，
1: 嗯，
0: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
1: 嗯，
0: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
1: 哦，
0: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
1: 嗯，
0: 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
1: 嗯，
0: 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
1: 嗯，
0: 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路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
1: 嗯，
0: 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
1: 嗯，
0: 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
1: 哦，
0: 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
1: 嗯，
0: 能量是不是消耗得越来越大？
1: 嗯，
0: 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
1: 嗯，
0: 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愣神的一种状态，
1: 累了放空一下，
0: 明白了吧？
1: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他就会烧脑，
0: 烧脑烧脑
1: 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0: 对，
1: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
0: 嗯，
1: 哦，明白了，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脑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最后一个本能的反应。
1: 哦，
0: 对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嘛？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那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0: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儿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呢？
1: 嗯，
0: 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
1: 嗯，
0: 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真得赶紧用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1: 嗯，
0: 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我们大脑。

0: 当中的营养物质，不就神经酸吗？这是最基本的呀，它本身就不足了。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供给的营养没有我们本身消耗的那么多，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
1: 嗯，
0: 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是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开始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我们经常的愣神，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1: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0: 是，
1: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
0: 嗯，
1: 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0: 嗯。
1: 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哎，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呀，我这门关没关呢？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0: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多远，哎呀，我又忘
0: 又
1: 了，
0: 忘了，你看，
1: 又得回去
0: 嗯，
1: 再踢两脚门，再看看，再踹一踹。
0: 嗯，
1: 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邻居说怎么了？张大爷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0: 都造成误会是吧？
1: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哎呀，这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0: 啊，
1: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儿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然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0: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是不是？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1: 对，
0: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1: 它影响生活。
0: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是吧？它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1: 对，
0: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老太太姓王，啊，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都住了30多年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之前呢，他就得了一次脑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他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她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给她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的少了。
1: 没少啊，他付了50，花了30，找他20，这数学很简单。
0: 对呀，但是人老太太说啥呀？说刚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你说你这不闹吗？你不说，
1: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0: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明明给他50块钱，他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1: 因为
0: 这
1: 他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啊？你说是，人家摊主也没办法解释，是吧？怎么解释老太太也不听，这没招了。是吧？最后把这个市场管理员都给找来了，啊，人家这个市场管理员反应挺快啊，就问这老太太，说你给的这个钱什么颜色的呀？是红的还是绿的呀？
1: 那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0: 哎，这个想起来了，老太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1: 50啊，
0: 50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呀，
0: 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1: 这奶奶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所
1: 哭
0: 以
1: 笑
0: 说
1: 不得，
0: 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得。
1: 没整，
0: 这老太太也不是诚心
1: 对，
0: 啊，
1: 太没
0: 谁叫
1: 诚
0: 她有
1: 心，
0: 这个毛病呢？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地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 是吧？

0: 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他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
1: 嗯，
0: 得完脑梗没几年就患上了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间歇性的老年性痴呆吧。然后后来这个市场管理员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他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
1: 哎、
0: 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1: 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0: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大的，静水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
1: 就梗住了，堵上了，
0: 脑血管堵了嘛，
1: 嗯，
0: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1: 嗯，
0: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
1: 嗯，
0: 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
1: 对，
0: 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1: 嗯，
0: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
1: 嗯，
0: 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的、啊，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
1: 嗯，
0: 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
1: 嗯，
0: 忘带钥匙，
1: 对，
0: 是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了，
1: 嗯，
0: 是吧？现在社会上这样的新闻很多吧？
1: 很多，
0: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时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
0: 嗯，
1: 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儿了。
1: 嗯，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
1: 嗯，
0: 能够每天修复再生 0.01毫米的脑神经。
1: 嗯，
0: 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
1: 嗯，
0: 是不是？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静时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0: 开个口，
1: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
0: 嗯，
1: 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那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
1: 嗯，
0: 叫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口。
0: 啊，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
1: 嗯，
0: 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
1: 嗯，
0: 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是其他的机器，
1: 嗯，
0: 你看神不神？
1: 它，哦，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
1: 嗯，
0: 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
1: 嗯，
0: 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
1: 嗯，
0: 能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吧？ 那这是大了啊。那如果小了，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
1: 嗯，
0: 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啊，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
1: 嗯，
0: 啊，符合条件的它能做，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呀、啊，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
1: 哦、
0: 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
1: 嗯，
0: 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它输入进去，
1: 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它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给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的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
1: 哦。
0: 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难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是吧？而且它不仅是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是吧？咱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才是最难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两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呢。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太
0: 你
1: 感
0: 看，
1: 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
1: 嗯，
0: 得自己儿子爱吃这饺子呢，
1: 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嘛，
1: 嗯。
0: 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
1: 嗯，
0: 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把这个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6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啊。
0: 6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 有这种敌人来了呢，
1: 嗯，
0: 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
1: 啊，
0: 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天
0: 啊，
1: 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
1: 嗯，
0: 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三倍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啊，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三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一年的时间呢，是吧，一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啊，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一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呀，
0: 他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
0: 对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杨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嗯。
0: 多大年岁了？
4: 70。
0: 70，好，嗯。
4: 啊。
0: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0: 哎呦呵，
4: 那个才听的。
0: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啊，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0: 是吗？哎呦。
4: 啊，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0: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4: 用了，现在用这用好几个月来的，
0: 啊、
4: 哦，挺好。
0: 啊、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4: 了？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 牛皮癣，牛皮癣，它那一晚上起了十来块的那个大。

0: 那人也有两块，有两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啊？
1: 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0: 牛皮癣，
1: 牛皮癣什么药都不好使，
0: 啊，
1: 什么药都不好使，
0: 什么药都不好使。
1: 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0: 啊，
1: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0: 啊，对，天天洗呀，也洗。
1: 洗完了，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0: 啊，
1: 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0: 啊，
1: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0: 87了。
1: 啊，87了，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0: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好了。
1: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0: 不抽不喝，那他俩这个一点不好。
1: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就是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三年五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儿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
0: 啊，
1: 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
0: 那有那个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1: 我就告诉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0: 就是卖药，就是报纸上，就是那个。
1: 喂，
2: 啊，是我。
1: 哎，怎么老太太呢？
2: 老太太她要教我了。我
0: 什么呀？她要买那个药
2: 啊。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1: 我告诉你吧，老爷子，听我说。
2: 哎，
1: 那是骗人的，不可能。
2: 啊，
1: 记住了。
2: 对，
1: 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2: 我就怕不好使被买。
1: 100%的，我敢跟你说，100%它不好使啊。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0: 不好使啊。
1: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根本不可能啊！
0: 啊，
1: 明白吧？
0: 你明白？
1: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
0: 啊，
1: 可以用它啊。但是它是不是治？
0: 那你那个卖吗？没卖啊？
1: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
0: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1: 你看看，
0: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1: 是不是？
0: 啊，完以后就不疼了。
1: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哎，就是真正的跟大家伙说实话。你看你这个花膜炎，花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0: 哎，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疼了。
1: 你看看啊，
0: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1: 啊，牡蛎钙是吧？
0: 我就打听啊，我媳妇吧和我儿子他就突然他两个检查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在我儿子可能8点了，就
1: 那就这7点几8点几就高了
0: 啊。
1: 你他多大岁数啊？
0: 他40多岁。哎，
1: 哎呦我的天哪，40多岁8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0: 哎呦天，怎么整？
1: 那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0: 没见过呀。
1: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0: 国药蜂胶，
1: 对，

0: 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1: 他那个，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0: 记
1: 他
0: 住，
1: 说那个
0: 蜂
1: 就
0: 胶
1: 甜
0: 不
1: 的。
0: 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
1: 啊，
0: 蜂
1: 不
0: 胶
1: 甜
0: 不是
1: 呐。
0: 蜂蜜，蜂
1: 啊。
0: 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
1: 啊，
0: 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1: 他那个1个月得多少钱呢？
0: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因为
1: 啊
0: 这个也是
1: 啊，
0: 以前的，因为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啊，
0: 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
1: 啊，啊。
0: 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喽，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1: 我们的那个啥，还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0: 啊，聊
1: 来
0: 吧，
1: 来吧，你
0: 啊
1: 好啊，
0: 啊，好，
1: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0: 理解。
1: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2年了，原来呀就两小杆的手机盖儿
0: 嗯，
1: 下耳，我睡觉我就觉得这边这腿肚这么刺挠呢，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的，起10来块牛皮癣，
0: 是我理解，这个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再跟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1: 没信，我一点也没信。
0: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
1: 没
0: 说，
1: 有，
0: 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1: 没有。
0: 哎，
1: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2年没喝一口酒。
0: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啊！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
1: 用
0: 万
1: 什
0: 不
1: 么
0: 能
1: 蛋
0: 靠
1: 白？
0: 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对。对，
1: 那你说什么蛋白？那
0: 丙
1: 你学
0: 球
1: 生
0: 蛋
1: 给记
0: 白，
1: 上，
0: 丙球蛋白。
1: 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0: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呢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
1: 哎
0: 说一
1: 呦我
0: 说。
1: 天，我用老了，又是洗衣液，完了他讲话那老了样了，
0: 你这样，
1: 睡眠的
0: 你
1: 我都
0: 这
1: 记不
0: 样，
1: 住。
0: 你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1: 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那个
0: 啊，
1: 没买，
0: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1: 那个没买。
0: 啊，
1: 完事豆奶粉也买了，他讲了，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14、15样了。
0: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1: 哎呀，喝那好，喝那个真挺好。
0: 是不是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用啊。
1: 咱们喝50多瓶的。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你说堵漏的嘛？那天
0: 对。
1: 我听你叨咕，我就买了，
0: 然
1: 买
0: 后，
1: 了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我就长10块，那真好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是有变化，
0: 是不是？所以说
1: 好
0: 我
1: 一些，
0: 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

0: 还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儿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力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1: 谢谢啊！
0: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嗯，
1: 好了，
0: 好了，再见，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
0: 哎，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0: 哎，别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3: 68。梁老师，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我就非常喜欢。
0: 哎呦，
3: 就从此就开始听，听一年多了。
0: 是吗？
3: 今天吧，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吃那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那个。辅酶 Q 十
0: 哦，
3: 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儿，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着觉
0: 哦。
3: 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
0: 呵，
3: 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 十这个，我以前也买了辅酶 Q 十那个小剂量，就国内
0: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信你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是吧？
3: 啊，对，
0: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
3: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你这个辅酶 Q 十，
0: 结果呢？你看看，
3: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儿，可以吧？
0: 就一天一粒儿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3: 啊，我一天就一粒儿。
0: 你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3: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好像。
0: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就行。如果有点症状，你一天两粒到三粒，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就行。我说辅酶 Q 十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都是辅酶 Q 十，为�260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效果就这么好。它的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是？
3: 嗯，完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 十，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0: 好，
3: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叶黄素
0: 啊，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3: 嗯，
0: 那是盖茨疗法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口服的眼底素，
3: 啊、
0: 这有没有？
3: 啊，口服的跟它就一起的。
0: 对对对，那他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3: 啊。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0: 那当然了，
3: 眼睛不舒服了往眼圈一那个抹、
0: 啊、
3: 哎，眼睛就挺舒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
3: 啊、
0: 他俩配合好了，对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啊，
3: 啊，是吧？
0: 现在用完了这个盖茨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3: 反正挺清楚，我现在是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0: 那不行。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啊，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是不是 啊？治好了呀，咱也得保护它。
3: 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吧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0: 嗯，你说。
3: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出现几个大问题。
0: 嗯，
3: 就是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4.9×2.8，
0: 哎呦不小，
3: 就是混合回声的，
0: 嗯，
3: 完了左侧是9.9×3.9，
0: 哎呦这更大呀，哎呀，
3: 啊混合回声的、
0: 嗯，
3: 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长这么多呢？完了我和这九点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0: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3: 啊，对。
0: 那你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
3: 啊啊啊！
0: 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这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斑块啊它

0: 话，反而会制出大问题来。
1: 哦，
0: 你想想，这个斑块都九点几了，它掉下来，
1: 对，
0: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儿了，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是，
0: 那不就大麻烦了吗？所以说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不用这种极端的做一些手术或者是支架。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1: 体检完，他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
0: 啊
1: 那个医院看，我寻思想问问你。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这个。
1: 我现在我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吗？
0: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1: 反正我就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0: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
1: 啊，
0: 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是吧？
1: 是吧？
0: 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方法，不是说任其放那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它让它掉下来，是吧？更不用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芹菜籽粉。
1: 芹菜籽粉呢？
0: 哎，咱们健康圈就够有，浓度非常高的芹菜籽粉，然后还有老醋膏，这俩。
1: 老醋膏。
0: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1: 哦，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质啊，
0: 水质素你有啊？呵，
1: 啊，
0: 哎呦，那你
1: 有这我的水质，梁老师，我这水质素都吃两年了，
0: 吃两年了
1: 啊、哦、啊，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的两，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两回了，吃吃不见小啊，越吃越大了你。
0: 那你看水质素，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质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质麻花、是吧、提取物吗、但是这个水质啊，它分品种，这个溶酸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斐牛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啊，我那就斐质啊。
0: 对，斐牛质是水质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这个厂家都知道斐牛质是最好的。
1: 对，他写的是斐牛质冻干粉。
0: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质，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质一定是斐牛质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酶扣是一个道理，是吧？哪怕都是斐牛质，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斐牛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斐牛质一定是斐牛质，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前一阵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边斐牛质、
0: 对呀、对呀、对呀、金边
1: 水质。我这回买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质、我只有这一种啊。对，
1: 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至于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好不？
1: 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个，这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0: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
1: 嗯，
0: 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1W 什么低信号 ，T2W 什么高信号
0: 啊、
1: 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如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 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

0: 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它太窄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蛭，是吧？你把它用好了，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一般就是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看家里的，为啥？
1: 啊、
0: 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
1: 嗯、
0: 听懂了吗、
1: 嗯、
0: 啊，
1: 我血糖它不高，
0: 血压
1: 血糖不高，
0: 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1: 对吧？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0: 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啊。
1: 他说脑边界清楚，
0: 对，
1: 水肿
0: 啊、你
1: 这没事哈、
0: 啊？没事儿，就是你缺血。我说白了
1: 啊、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
0: 脑啥瘤啊？
1: 杨老师、
0: 啊，
1: 我还得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0: 你说，
1: 我孔腔填泡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膏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一年多这个口腔填泡疮也不好，吃点硬的哈、
0: 嗯、
1: 这牙就起泡。
0: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到药房买点维 C 片、
1: 嗯、
0: 不用贵的。对，
1: 维 C 我也总吃啊。
0: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
1: 啊、
0: 买那种便宜的就行
1: 啊,
0: 啊，然后给它磨成粉、
1: 啊、
0: 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
1: 啊，
0: 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
1: 哦哦，
0: 我告诉你，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为啥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
1: 哦
0: 哦，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啊。
1: 嗯，
0: 好吧，嗯，
1: 好。好，
0: 好吧，
1: 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师 啊，
0: 哎，再见，
1: 祝你健康。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嘞，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都特别有默契。
5: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3: 对呀，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都关心
5: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
3: 啊？
5: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3: 在太平洋上空？
5: 对，
3: 又是空运回来的。
5: 空运的。
3: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5: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3: 快。
5: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3: 对呀。
5: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
3: 哦。
5: 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3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3: 很快呀。
5: 对啊，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了。
3: 明天就能落地了。
5: 哎，对，就这么快。落地儿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3: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5-6天，还有3-4天，还有2-3天。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儿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5: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3: 很直接
5: 是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 也没什么用啊，
3: 对，没有意义，
5: 是不是？
3: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5: 对，咱们看结果嘛，
3: 嗯，
5: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

0: 闹心的事儿吗？
1: 肯定也有。
0: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货运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啊，这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源头直采。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大货车翻沟里啦，是不是？然后哪儿哪儿塌方啦，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1: 对，
0: 是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1: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到货了。
0: 对，
1: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对，
1: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0: 对。而且静时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1: 啊，
0: 是不是、啊、你这不错过一丁点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是吧？
1: 肯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啊。
0: 嗯，
1: 好多的朋友都盼着它呢。
0: 对，
1: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这是为大家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
0: 嗯，
1: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0: 哦，
1: 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
0: 嗯，
1: 跟她说点什么她就像没听着似的，
0: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1: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0: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嗯、
0: 是吧？赶紧用上，
1: 赶紧
0: 赶紧用上。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1: 初期嘛。
0: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
1: 嗯，
0: 是吧？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儿啊，啊丢三落四的呀、啊，记忆力减退呀、啊，后来发展的，他就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1: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哈，
0: 对吧？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1: 嗯，
0: 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
1: 嗯，
0: 是吧？这才是我们科研界，也是我们医疗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我们医疗界神经酸这三个字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对，
0: 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
1: 嗯，
0: 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1: 直接写上了
0: 高强度这个词儿、
1: 哎、
0: 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他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他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两天一粒就可以了，是吧？两天一粒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1: 对，
0: 我说
1: 效果会非常快的，
0: 小菜一碟，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他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1: 嗯，
0: 那都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老年性痴呆呀、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1: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啊，长远了看，
0: 对，
1: 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0: 嗯，
1: 两天吃一粒儿，这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0: 可不吗？是不是？
1: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0: 再有啊，你再想、
1: 哦。

0: 有啊，3、4年吧，三四年
1: 差
0: 吧，
1: 不多
0: 对
1: 吧。
0: 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1: 对，
0: 标准最高的了，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1: 对，
0: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1: 流程多。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
1: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0: 了。嗯，
1: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不能图便宜。
0: 对。
1: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的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0: 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真的好的，也不吃便宜的假的，对
1: 老
0: 吧？
1: 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0: 嗯，
1: 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0: 哦，愣神儿，爱溜号，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1: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0: 嗯。
1: 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0: 对呀、啊，
1: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0: 那不挺好吗？
1: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0: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儿啊，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路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能量是不是消耗得越来越大？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愣神儿的一种状态，
1: 累了，放空一下。
0: 明白了吧？
1: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它就会烧脑。
0: 烧脑，烧
1: 就
0: 脑，
1: 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0: 对，
1: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
0: 嗯。
1: 明白了。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脑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最后一个本能的反应。对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嘛？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嘛？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这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0: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儿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儿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儿呢，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儿，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真得赶紧用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了。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我们大脑当中的营养物质不就神经酸吗？这是最基本的呀，它本身就不足了。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供给的营养没有我们本身消耗的那么多，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说你。

0: 按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是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开始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我们经常的愣神，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1: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0: 是，
1: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
0: 嗯，
1: 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0: 那、
1: 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哎，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呀，我这门关没关呢？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0: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多远，呀，我又忘
0: 又
1: 了。
0: 忘了，你看，
1: 又得回去再踢两脚门，再看看，再踹一踹。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邻居说怎么了？张大爷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0: 都造成误会是吧？
1: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呀，这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0: 啊，
1: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儿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然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0: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是不
1: 嗯。
0: 是？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1: 对，
0: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1: 它影响生活。
0: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是吧？它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1: 对。
0: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个老太太姓王，啊。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都住了30多年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之前呢，她就得了一次脑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她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她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给她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的少了，
1: 没少啊，他付了50，花了30，找他20，这数学很简单。
0: 对呀、啊，但是人老太太说啥呀？说刚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你说你这不闹吗？你不说，
1: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0: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明明给的50块钱，他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1: 因为
0: 这
1: 他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啊！你说是人家摊主也没办法解释，是吧？怎么解释老太太也不听，就没招了，是吧？最后把这个市场管理员都给找来了，啊，人家这个市场管理员反应挺快啊，就问这老太太，说你给的这个钱什么颜色的呀？是红的还是绿的呀？
1: 那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0: 哎，这个想起来了，老太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1: 50啊，
0: 50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呀，
0: 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1: 这奶奶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所
1: 哭
0: 以
1: 笑
0: 说
1: 不得，
0: 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
1: 没
0: 得。
1: 整，
0: 这老太太也不是成心
1: 对，
0: 啊，
1: 太
0: 谁
1: 不
0: 叫
1: 成
0: 她有
1: 心，
0: 这个毛病呢？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地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她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吗？得完脑梗没几年，就患上了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就间歇性的老年性痴呆吧。然后后来这个市场管理员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她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 说今天这菜真便宜，

0: 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1: 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0: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就
1: 梗住了，堵上了。
0: 脑血管堵了嘛，
1: 嗯。
0: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1: 嗯。
0: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
1: 嗯。
0: 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1: 嗯，
0: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的、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是吧？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忘带钥匙是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了，是吧？现在社会上这样的新闻很多
1: 很
0: 吧，
1: 多。
0: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所以说，静石，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儿了。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能够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脑神经。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是不是？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静石，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1: 哎，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0: 开个口，
1: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那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叫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
0: 是吧？
1: 口。
0: 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是其他的机器。你看神不神？
1: 它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就相当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能不烧坏了吗？负荷多大呀，是吧？那这是大了，那如果小了，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符合条件的它能做，

0: 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呀、啊，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
1: 嗯，
0: 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
1: 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它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的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你
1: 难
0: 看。
1: 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是吧？而且它不仅是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是吧？咱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见都见不着，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才是最难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2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呐。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
0: 对，
1: 子最爱吃这个了，太
0: 你
1: 感
0: 看，
1: 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得自己儿子爱吃这饺子呢，
1: 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嘛，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把这个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6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啊。
0: 6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呢，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
0: 啊，
1: 的
0: 对呀，
1: 天啊，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3倍修复我们的脑。

0: 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对吧？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3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1年的时间呢，是吧？1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那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1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呀，
0: 他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
0: 对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嗯。
0: 多大年岁了？
4: 70。
0: 70，好，嗯。
4: 啊。
0: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0: 哎呦呵，
4: 那啥才听的。
0: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0: 是吗？哎呦。
4: 啊，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0: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4: 用了，现在用这用好几个月来的。
0: 啊、哦，
4: 挺好。
0: 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4: 了？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他那一晚上起了10来块在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2块，有2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啊？
0: 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4: 牛皮癣
0: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啊？
0: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什么药都不好使。
0: 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4: 啊。
0: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4: 啊，对，天天洗呀、啊，也洗。
0: 洗完了，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4: 啊
0: 啊，这是一个。

0: 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1: 啊，
0: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1: 87了，
0: 啊，87了，87
1: 嗯，
0: 了，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1: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那个好嘞，
0: 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
1: 嗯，
0: 平时抽烟喝酒不？
1: 不抽不喝，那他俩这个一点也不好，
0: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
1: 啊，啊。
0: 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
1: 对，
0: 就是
1: 啊，
0: 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
1: 啊，
0: 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3年5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儿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
1: 啊，
0: 就有啥说啥了啊。
1: 那有那个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0: 我就
1: 咱没
0: 告诉
1: 买。
0: 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1: 是卖药，就是报纸上，就是那个，
0: 喂，
2: 啊，是我。
0: 哎，怎么老太太呢？
2: 啊，他是要教我了，
1: 你听见？
0: 啊，
1: 他是要买那个药。
2: 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0: 我告诉你
2: 原来
0: 吧，
2: 是
0: 老爷子，听我说，
2: 哎
0: 那是骗人的，不可
2: 哎，啊，
0: 能。
2: 那对，
0: 记
2: 我
0: 住
2: 没
0: 了，
2: 买，嗯
0: 对，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2: 嗯，我就怕不好使呗，买，
0: 百
2: 我
0: 分
2: 说
0: 之
2: 买
0: 百的，我敢跟你说，百分之百它不好使啊！
2: 好，
0: 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1: 不好使啊！
0: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根本不可能啊，明白吧？
1: 你明白？
0: 嗯，咱
1: 我
0: 们
1: 那
0: 健
1: 个
0: 康全
1: 包
0: 球
1: 装
0: 购
1: 也
0: 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可以用它啊，但是它
1: 那
0: 是不是
1: 没？
0: 治？
1: 那你那个卖吗？没卖啊？
0: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啊。
1: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0: 你看看。
1: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0: 是
1: 挺
0: 不是
1: 好
0: 啊？
1: 使，啊，完以后就不疼了。
0: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明
0: 哎，
1: 白，
0: 就是真正的
1: 卖
0: 跟
1: 的
0: 大家
1: 产
0: 伙
1: 品
0: 说
1: 好，
0: 实话。你看你这个花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1: 哎，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差不疼了。
0: 你看看啊，
1: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0: 啊，牡蛎钙
1: 我
0: 是
1: 就
0: 吧？
1: 打听
0: 嗯，
1: 啊，我媳妇吧和我儿子他今突然他两个检查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在我儿子他可能8点了就。
0: 那就这7点几、8点几就高了。
1: 啊，
0: 你他多大岁数啊？
1: 才40多岁哎！
0: 哎呦我的天呐，40多岁8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1: 哎呦我天，怎么整
0: 那
1: 呢？
0: 以前没见过他销售的情况啊，
1: 没见过呀。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
1: 啊，
0: 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1: 国药
0: 啊，
1: 蜂胶。
0: 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1: 他那个，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0: 记
1: 他
0: 住，
1: 说那个
0: 蜂
1: 就
0: 胶
1: 甜
0: 不
1: 的，
0: 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
1: 啊，
0: 蜂
1: 不
0: 胶
1: 甜
0: 不是
1: 呐，
0: 蜂蜜，蜂
1: 啊，
0: 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1: 他那个一个月。

0: 多少钱呢？
1: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因为这个也是以前的，因为咱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了，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0: 我们那个啥，还有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这个他这是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1: 啊，聊吧。
2: 大夫，你好啊。
1: 啊，好。
2: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1: 理解。
2: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2年了，原来呀就两小杆的手机盖儿，下耳。我睡觉，我就觉得这边腿肚这么刺挠呢，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呢？起10来块牛皮癣。
1: 是我理解，这个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再跟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2: 没信，我一点没信。
1: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2: 没有，
1: 哎，
2: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2年没喝一口酒。
1: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
2: 啊。
1: 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万不能靠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对。对。
2: 那你说什么蛋白？
1: 丙球蛋白。丙球蛋白。
0: 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1: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的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说一说。
0: 我用老了。又是洗衣液，完了他讲完那老了样了。
1: 你这样，
0: 睡眠，
1: 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0: 啊，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
1: 啊、
0: 那个没。
1: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0: 那个没买。
1: 啊。
0: 完事豆奶粉也买了，他讲了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14、15样了。
1: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0: 哎呀，喝的好，喝那个真挺好，
1: 是不是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用啊。
0: 啊，咱们喝50多瓶的。
1: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0: 啊，你说堵肉的吗？
1: 对。
0: 那天我听你说过，我就去买了。
1: 然后。
0: 买的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涨10块，那真好啊。
1: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就是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0: 啊，是有变化，
1: 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力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
0: 啊，
1: 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0: 哎，谢谢啊！
1: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
0: 好了，
1: 好了，再见。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

0: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杨老师。
1: 哎，你好。
2: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1: 哎，别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2: 68。梁老师，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我就非常喜欢，
1: 哎呦，谢
2: 就
1: 谢。
2: 从此就开始听1年多了。
1: 是吗？
2: 今天吧，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吃那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那个什么辅酶 Q10。
1: 哦。
2: 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着觉。
1: 哦，
2: 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
1: 呵，
2: 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10 这个，我以前也买了辅酶 Q10 那个小剂量，就 国内
1: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信你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是吧？
2: 对，
1: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说。
2: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你这个。肿瘤票池，
1: 结果呢？你看看，
2: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儿，可以吧？
1: 就一天一粒儿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2: 我一天就一粒儿
1: 你
2: 吃。
1: 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2: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好像。
1: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儿就行。如
2: 可
1: 果
2: 以
1: 有
2: 哈。
1: 点症状，你一天两粒儿到三粒儿，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儿就行。我说辅酶 Q10 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都是辅酶 Q10，为啥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效果就这么好？它的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是？
2: 是，然后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10，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1: 好
2: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叶黄素
1: 啊，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2: 啊。
1: 那是盖茨疗法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
2: 对，
1: 口服的眼底素，这有没有？
2: 口服的跟它就一起的，
1: 对对对，那他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2: 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1: 那当然了，
2: 眼睛不舒服了，往眼圈一那个
1: 一
2: 抹，
1: 涂
2: 哎，
1: 啊，
2: 眼睛就挺舒服。
1: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他
2: 这
1: 俩
2: 个盖
1: 配
2: 茨
1: 合
2: 疗
1: 好了，
2: 法，
1: 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2: 是吧？
1: 现在用完了这个盖茨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2: 反正挺清楚，我现在是
1: 轻松。
2: 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1: 那不行，
2: 我
1: 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是不是？啊，治好了呀，咱也得保护它。
2: 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吧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1: 你说。
2: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出现几个大问题。这个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4.9乘以2.8，
1: 哎呦，不小
2: 就是
1: 了。
2: 混合回声的。完了，左侧是9.9乘以3.9
1: 哎呦，
2: 毫
1: 这更
2: 米，
1: 大呀！哎呦，
2: 混合回声的，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点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长这么多呢？完了，我回这9点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呀？
1: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2: 对，
1: 那你就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是吧？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这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它只要不掉下来，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2: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麻木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这个，
1: 我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吗？
0: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1: 反正我就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0: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是吧？
1: 是吗？
0: 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方法，不是说任其放那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让它掉下来，是吧？更不用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芹菜籽粉。
1: 芹菜籽粉呢？
0: 哎，咱们健康圈就够有，浓度非常高的芹菜籽粉，
1: 芹
0: 然
1: 菜
0: 后还
1: 籽
0: 有
1: 粉，
0: 老醋膏，这俩。
1: 老醋膏。
0: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1: 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蛭
0: 水蒿素你有啊？呵，
1: 啊，
0: 哎呦，那你
1: 我
0: 有
1: 这
0: 这，
1: 水蛭，梁老师，我这水蛭是不是都吃2年了？
0: 吃2年了啊，哦？你。
1: 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的两。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2回了，吃吃不见效啊，越吃越大了你。
0: 那你看水蛭素，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蛭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蛭，蚂蟥，是吧？提取物吗？但是这个水蛭啊，它分品种。这个溶栓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匪牛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呀，我那些水质啊。
0: 对，匪牛质是水蛭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这个厂家都知道匪牛质是最好的，
1: 对，他
0: 但
1: 写的是匪牛质冻干粉。
0: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蛭，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蛭一定是匪牛质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酶克是一个道理，是吧？哪怕都是匪牛质，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匪牛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匪牛质一定是匪牛质，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前一阵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边水
0: 对
1: 牛质
0: 呀，
1: 啊，什么什么？
0: 对呀，对呀，
1: 我
0: 金边
1: 这回
0: 水质
1: 买
0: 啊。
1: 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
1: 是不
0: 们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蛭，我只有这一种啊。对，
1: 我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
1: 是
0: 至于
1: 吗？
0: 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好不？啊，
1: 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个，这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0: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1W 什么低信号，T2W 什么高信号，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
1: 是
0: 如
1: 吗？
0: 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儿它太窄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蛭，是吧？你把它用好了，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一般就是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看家里的，为啥？

0: 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七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听懂了吗？啊，
1: 我血糖它不高，
0: 血压，血压，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1: 对吧？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0: 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啊。
1: 他说脑边界清楚，
0: 对，
1: 水肿
0: 啊，你
1: 这没事哈？
0: 没事儿，就是你缺血。我说白了。
1: 哦，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
0: 脑啥瘤啊？
1: 梁老师，
0: 啊，
1: 我还得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0: 你说，
1: 我孔腔天疱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膏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一年多，
0: 哦，
1: 这个口腔天疱疮也不好，吃点硬的哈，
0: 嗯，
1: 这牙就起泡。
0: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到药房买点维 C 片，
1: 嗯，
0: 不用贵的。对，
1: 维 C 我也总吃啊。
0: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
1: 啊，
0: 买那种便宜的就行
1: 啊,
0: 啊。然后给它磨成粉，
1: 嗯，
0: 啊，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
1: 哦，
0: 啊。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
1: 哦，
0: 啊，我告诉你吃，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底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为啥直让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
1: 啊，
0: 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啊，好吧，嗯，
1: 好好
0: 好吧，
1: 谢谢你，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再见，
1: 祝你健康，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你还

今儿礼拜几来着？礼拜六呀，我咋在这儿呢？我梦游过来的吗？等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是昨天是礼拜五，今儿是礼拜六，这个点儿应该是7:10。哎，你们应该在床上呀，你们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着他们有多惋惜。有朋友说，今儿咋这么早啊？有没有可能今天是一个工作日？有人说了，如果周五你不快乐，那有可能周六你要上班。还有人问，你看周五你是不是很快乐，周六是不是更快乐，是不是周六的早上更快乐呢？对，就是今天早上。哎呀，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我的直播间了。时光说，哎呀，我就没上过班，羡慕吗？还有人说，我就在床上呢，哈哈哈哈哈哈。我再说一遍，大家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吃饭的时候啊，你们吃饱了千万别吧唧嘴，你们呀也有能耐，就这就是一个法治社会。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让这些躺在家里边的人看一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这是一份努力，这是一份拼搏。

掌声。哎呀，朋友们，不要说我懒了，行不行？咱老有人说我懒，朋友们，你以为懒是啥？懒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 ？No， 懒实际上是安逸，是休息，是舒适，是一种刻在人每个人 DNA 里边的一种自我保护。它让你明白一个道理啊，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真的太轻松了。有些事情他做不到，你直接放过自己，说不定身边的人就放过了，就做到了呀。今天早上呢，我把直播一打开，很多朋友就开始问我了，说思思啊，那个王菲写的这个主角的作词人真是你嫂子？2026年5月9日了，我昨天宣传了一天，咋了？白宣传了。这波呢，你就打出去，朋友们，自己不努力没关系，但身边的朋友、家里边的亲人，他努力呀，是不是？我每次挣钱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挣钱怎么这么辛苦，然后转头我就去鞭策我老公，我说老公你得努力啊。哎呀，我以后可能也属于那种妈妈啊，自己不飞啊，就小鸟和老鸟之间啊，小鸟那个鸟呢不自己不飞啊，生个下一代鞭策它子使劲飞。哎，有朋友说昨天嫂子一发歌呢，我和我的朋友就推荐了一遍，我朋友等着要签名了，让我嫂子手快点。哎，说实话啊，我嫂子真的很厉害，不仅是给王菲作词啊，更重要的是她其实还可以写那种骈文啊之类的。前两天我在这儿把我嫂子所有的采访全部都看了一遍，平常特别的低调啊，文采呀她也不释放，但是人家写那个文章东西内容真的顶了不起了。冰冷说，今天有人问吗？有人问吗？你怎么知道没有人问我就要问一下呢？我可以无中生有，我为什么不可以无中生有人问呢？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这位朋友他说，哎，这不得宣传一个月吗？那可当呢，今天呢咱不敢冷根宣传了。你看我昨天呢7点宣传了一次啊，7点半宣传了一次，8点宣传了一次，8点半四次，咱们今天呢就是7点一次，8点一次，就完了，就这样了。因为有时候人也不能太飘，对不对？我妈妈宣传，当年宣传我上考上陕西师范大学，她也就宣传了一个月的时间啊。啊，这位朋友说，嫂子是哪位？我亲亲的嫂子。朋友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那种与有容焉的感觉。每一天我都想说一遍，而且啊，就是其实是我嫂子啊写了王菲的这首词，啊这首歌，但不知道为啥，就我有一种我跟王菲都已经认识的错觉，就感觉下一秒我和王菲要推杯把盏了。但咱不说这个话啊，就是我拿那个正儿八经这两天呢这个网络上的评判和这个反馈来说，真的特别骄傲，特别感谢王菲唱了一首属于我们陕西人的歌，里边有一些陕西的唱腔，很多人在底下评论都说，哎呀，这就是秦腔。首先人家唱的不是秦腔，就是陕西关中话方言而已，但是有更多的人去因为这首歌啊，因为这个主角去关注到了我们的秦腔，我觉得很了不起。说实话，我小的时候你说让我听秦腔，我真的听不太懂，我觉得哎呀，秦腔全是我们的前腔嘛，陕西八大怪啊，秦腔全靠后。小时候真的不明白，但是可能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就血脉觉醒。就像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小时候多可笑，我妈妈说，哎，我给你买一个小金镯子，我说金子可土了。现在我就想，我耷拉我的嘴。啊，这位朋友说，哥今天设备没坏，都在放主角，你等会儿，我那个8点的时候我跟他联系。哎呀，这个事儿整的，我就跟你说啊，朋友们，就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首先这个主角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听了，因为一下子他一唱了冲到了什么 QQ 音乐呀各个音乐的榜首，又上了热搜，然后这两天我们陕西秦腔的这个谈论度也非常高。但是谁能知道呢，他和我孙思思还沾亲带故呀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

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儿咋穿的校服？不是在你们眼里边，我是不是一天天都是奇装异服来的啊？不是穿个黑色塑料袋，就是穿睡衣啊，或者就是穿了一个校服。我每天干啥呢啊？有朋友说，你跟王生是校友？哪位王生？哪位王生？啊，不是，思思，你是有富态了，你出去。讨厌。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请问一下，主播是汤唯吗？迄今为止，我已经收获到了很多人说我像某个明星了，比如说说我像张靓颖啊、于文文啊、刘亦菲呀、汤唯呀。可见啊，大美女她都是有一些共通性的。哎，我一天天我也不要个嗯。这位朋友他说，哎呀，今儿没有穿睡衣，特别好，穿校服来的。还有人说缺个项链，你一哈都舍着了，你一哈都舍着了。这两天呢，我不会带任何配饰的，我就天天要在我自己家里边人，尤其是我老公面前晃悠。我说，哎呀，老公，你看一下我脖子好空呀，有点难受，不知道怎么缺点什么呢？哦，原来是一个项链啊。当时青曲社王生陕西哦，这样的那就是我学长了，是不是？还有朋友说，相信我，他们眼拙，做好自己，谢谢你。他们眼拙，没人说我啥呀？谁蛐蛐我啥了？不能够啊，一般都是我蛐蛐别人啊。我要搁村头那个大槐树底下，我一般是第一名。信息交流部部长非我莫属。我们老家呀，就有一年，就那几年绵绵期还记得吗？我没有回老家，然后全村的人说我离婚了，真的。然后有几年，因为我老公工作他相对来说比较忙，然后很少回我们村里啊。有一年我又回到我们老家了，我一个人回去的。哎呀，我那个俺叫大妈啊，俺大妈一看啊，就看了眼说，哎，咋回事啊？你得是离了，不敢跟俺说。哎呀，然后第二年我立刻call我老公，我说你快回来一下，不然现在我们村里边都传我们咱俩已经离了。啊，村里边就这样子，有时候你也不能回去早，你要过逢年过节回去早了，村里边还有一套说法啊。哎，大妈可舍了，你得撒娇人开吃了，咋个今年回来真早姐？你走的早也有说法，耶呀，这啥工作咋走真早姐？那你这钱赚了没有？在我关键位置给娃把学习房卖了没有？你二胎准备生不生去？呀，这娃才一天可不说话。哎呦，在外头我跟你说，在外头待腻了。啊，这回来说像张靓颖吧，刘亦菲就算了。怎么跟孙亦菲说话呢？瘦的时候也是一枝花好不好？懒得跟你讲。亲爱的朋友们，怎么办？我感觉我好像得自闭症了。就是我现在啊，早上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就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就是下午上班的时候，我不自觉人坐在工位上，眼睛自然就闭起来了呀，就是自闭症啊。然后呢，昨天老板就通知我说这周天还要加班。我说不是周天放假吗？就放一天假你还给我加班吗？他说对呀，不然怎么能叫加班呢？哎，朋友们，你们帮我咂巴一下这个味儿，说的是没有毛病，但是我觉得怪怪的。而且朋友们，咱们再想一想啊，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再思考一个问题，齐白石的虾，张大千的虎，徐悲鸿的马，王羲之的字和我老板画的饼堪称五绝呀啊。按照我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我应该要连上11天的班儿。我小时候抓周是抓到苦瓜了吗？有我在，越王他不需要卧薪尝胆了，尝尝我就够了。哎呀，这旁的热思思啊，昨天长乐让给你提醒一下，说话不要把脸怼到话筒上。他和雨欣都不化妆，你粉腻蹭到话筒了，他俩都不敢离话筒太近。哦，是有点哦。没蹭脸上，谁家蹭？哎，谁家说话筒我就往脸上蹭啊？那我妆不白化了吗？啊？真假？

我蹭的？现在不好说清楚了，因为现在你看我们整个台就仨人播，俩女的，她要不蹭就说是我蹭的了。你现在传回去，你说我没蹭，你啥时候？你看就咱这直播里边，我啥时候哇我就贴上去说话去了？谁家好人贴着话筒时那个直播说话呢？你传回去你就说我没蹭，他们蹭的。你看今天早上又是一出八卦大戏，把瓜子都拿出来了没有？有我在的地方他就有瓜子啊。还有朋友说人家就没化妆，人家说他了喜欢化妆，哪个？你们把是非都扯明白，一天天的话筒想我了，我好人，我这么大情况我巴巴往脸上蹭啊，哼，女人。真的朋友们，一大清早我也都笑了，我的同事也是很搞笑的。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跟我一个同事，因为我们俩住的特别近嘛，晚上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走咱去吃烧烤吧。我说咱楼下哪有烧烤呀，咱们这荒郊野岭的。我同事说哎呀我知道，你走你跟我走，我请你。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在商场门口捧着一块我同事给我买的烤红薯。真的，我当时啊，你们不要拦我，我都想用红薯砸晕他。大半夜拉我出来就为了吃个红勺。但是昨天不一样，昨天晚上呢，我给我身边很多好朋友都发来了我的一张图片。晚上十点，我的好朋友们相约我，一块儿去到了这个丰峪口，我们去吃烤全羊了。然后昨天就很高兴，发了一个照片，我说没有什么快乐能比周五的晚上跟我的好友们在一起去吃烤全羊，吃这么一顿，搓这么一顿来得更快乐的了。底下那个评论全是明天上班，明天上班，明天上班，明天上班，你不知道吗？搞搞搞搞搞搞搞！这朋友说，我捧吓一跳，捧着你同事，捧着烤红勺。哎呀，你不管了，就是昨天那一顿啊，我一下吃到急头白脸的吃了一顿，吃到了大概一点。我们总共就四个人吃，吃了一只烤全羊，吃了一斤三斤四斤应该四五斤的鱼，还吃了一桌子菜，就是让我们四个人吃没了。我就是心想，我们到底是咋的了？我们今哎呀，让我妈要在旁边，我妈肯定说你得是饿死鬼脱生了。还有朋友说你不讲究。那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可以众乐乐。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昨天吃的这一顿，真的急头白脸的吃了一顿。昨天晚上十点钟我还给我身边的朋友们发的，我说哎呀我给你看一下我昨天吃的好吃的，来来我给你们看一眼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你就说一下我们四个人把这八包全吃完了，来请看，请看大屏幕。我感觉我也可以去报名参加什么大胃王之类的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觉得丰盛的打个一。这就是昨天晚上大概凌晨一点钟我还在丰峪口往回赶呢，今天早上来上班。吃不胖说好家伙四个人吃这些你这饭量可以啊。阿婆说老妹儿好久没有刷到你了， It's me 在这里。汤圆说四个人庆能叠叠，还有人喝了吗？喝了你就吃不了这么多了，我们就是急头白脸去吃的，喝喝可乐。还有朋友说你就是思思，我天爷你这么年轻，在心里我得多大呀。这朋友说不行，我一个人这些我都能干完呀。你一个人吃这老些你得800斤。还有人说丰峪口的鱼好吃，丰峪口的鱼，人家现在丰峪口还上烤全羊，你说丰峪口凭什么不火？凭什么不火？都说我们陕西人没事儿，哎呀，这什么每一个节只要有节就往山里边跑，就往丰峪口里边跑，你就说不应该吗？丰峪口如此的自我升级迭代，本来丰峪口只有鱼，现在丰峪口人家现在升级到有烤全羊了，关键是那也不养羊啊。我亲爱的朋友们，然后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哎呀我现在饿着你还让我上看照片，哼，拉黑吧。谁让你刚刚勾身啊，刚刚指我记得你呢，我说哎呀今天早上一大早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已经开始上班了？只说啊，我还在床上啊。现在我也一样，你还饿着啊？我们昨天吃的可饱了。有朋友说网风一口的是西安人，陕西其他地方的人不去。那你敢说陕西其他地方它不像网山？可奇怪，就陕西人特别喜欢山山水水，就是只要看到山，我真的只要节假日里边我能看到秦岭，我可以原谅全世界。但不可以原谅工资少发，不可以原谅亲友背叛，不可以原谅生活搓磨我。生活就是这样子，我才出来的时候特别像一根铅笔，比较钝啊，比较钝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得挨削，削得很尖锐。朋友们用过铅笔的都知道，削得非常尖锐的时候你就差不多用完了，对不对？用完了他又得挨削了。生活就是这样子，让我们日渐丰满啊。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现在圆滑起来了，你看自己身材是不是也圆滑了。叶雨说要山要水要自由，嗯嘛。还有们说其他人就住在山区，只有关中是平原没有山啊。我们关中平原是这样子的。然后3000万打双引号说懒汉，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地大物博，风调雨顺，特别好。还有正白说吹吧一只羊，不是我们陕北的羊吧。我说实话，昨天那个羊绝对是陕北的羊，因为我吃过到那个宝鸡吃过，对不起啊宝鸡的朋友们，我去关山牧场吃过羊，我觉得关山牧场的羊稍稍有那么一丢丢的山。但昨天晚上吃那个羊，吃了一口，我是带我陕北的朋友一块去的，他立刻尝出来了，我说陕北羊。我说咋的，这跟品酒一样呢？啊？这就跟品酒一样呢？一下子把酒味就品出来了呢。哎呀，他说老妹儿啊，你也是滋楞起来了，一下上4个菜呀、啊。误会了，来往大了看，我们也急头白脸吃了一只烤全羊，一只4-5斤的鱼，然后1、2、3、4、5盘菜四个人吃的。其实有时候想想啊，我真的啊不是说太胖，以我的食量来说，其实我是易瘦体质，请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一起来互动留言都可以啊，也可以来看一看昨天晚上我们四个人急头白脸吃的这一顿，你们觉得吃的多还是少？别吃，哎呀，老妹儿饭量一般般，打个2，觉得你们四个人能吃这么多，真老些，打个1，过来我看一看。还有朋友说思思在哪儿吃的，想去。不行，他没有给我广告费，我不能打广告。哎呀，就是在丰玉口，现在人家丰玉口好多都推烤全羊，你就那个抖音里边刷一刷都有券啊。还有人问说这一顿几百块钱，朋友们，所有的人，你又把我的准则忘了。我的准则叫什么？少花钱能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来想想是或不是。哎呀，昨天呢我姐妹叫我去的，那姐妹不叫我，我能吃上烤全羊？我吃碗彪喵面，我吃完油泼面大发完了吗？哎呦，朋友说我觉得你说这话跟和珅一样。还有人说今天这个衣服草率了，为啥今儿这个衣服草率？多好看呢，都有人就过来说了，说思思哇，哈哈，你装的穿校服。还有朋友问了，说思思你啥时候来上洛吃包子？上洛阿达你叫大家尝一下。还有人说腹肌大家都看到，最近没有，昨天急头白脸吃了一顿，今天不是腹肌，今天融为一块了，99归1了。好，这也是改善了，算是改善。时光说我想看妈妈那件3000块的衣服，你是真的不想让我进家门了呀啊。文若说是不是改霞叫你去，改霞昨天真没去，因为改霞能跟我做这么多年的朋友，其中一样就是我们俩一模一样。我们俩呢能不请人吃饭是尽量不请人吃饭，能在家里吃尽量不在外边吃，能吃便宜的尽量不吃贵的，能花别人钱尽量花别人钱不花自个儿的。所以你也明白了，这么多年我和改霞为什么相依为命，因为同一个性质相吸的人啊，

倒是能相惜，但是他相处的不久啊。我们俩是同样的性质的相惜，哎，我们还处得久。有朋友说你钱有用啊，还有朋友说嘉轩肯定没有去，因为嘉轩不吃这么油腻的。我已经发给嘉轩了，我邀请他下周呢鸡头白脸吃一顿。我都想好了，朋友们，咱们到年底的时候，如果我不办活动的情况下，我就请大家就到这个丰裕口去吃个烤全羊。咱不吃一只，每桌上个烤全羊，说那话。我的人生准则是什么？但是在大家的面前 I love you。 不知道为啥每天早上就是花钱上班，心里可高兴。有朋友说时间地点年底，还有说我请你吃，你来。咱呢也不能脸皮这么厚，就是咱俩特别熟之后呢，我就说哎呀你请我吃饭不好。一般呢我第一顿呢就要请一个便宜的，然后呢后边你知道他日好相见，别人请我的时候我就不是方便吗？你等我啊，我先请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么多人都已经来了都要请我吃饭呀。啊，笔仙请个吃泡沫你，还有请个吃羊肉肺盆啥时候安排？你回来你不28号回来吗？在28号回来你总安排。还有人说我在海边等你，海边那么好去啊，机票不要钱呀，海边等我，我看你是不想等我了啊。还有朋友说思思有没有人说你长得非常像汤唯？我说实话，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就有人说像汤唯了。当年呢我接到了一个广告拍摄，这个广告拍摄是一个月子中心，我18岁给人家月子中心做这个广告拍摄人员。哎对，18岁我就做了一个假妈妈啊，18岁去拍摄准妈妈的这么一个剧集。哎呀当时我抱着那个小朋友，这不是真的小朋友，就是抱了一个假的小朋友，然后给这个月子中心做广告，特有意思。18岁，哎，我当时就问那个导演，我说导演你看上我啥了？刚好那个时代呢是叫北京遇上西雅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是汤唯演的，汤唯当时也是演了一个妈妈，就是孕妇。那个导演说你长得特别像汤唯，我说哇我这么好看吗？他说不是，你跟汤唯的脸一样圆，所以我就选了你。就咱怎么能就是选了我但是我心情并不愉快呢？这是怎么做到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北院来客还质疑我的财力，说烤全羊你有钱请吗？你以为我现在上这个班是怎么上的？我身边朋友已知的都觉得我在差心慌呀。早上起来给大家又是送红包啊送礼物啊，我是怎么想的？哎，就是差心慌。真的，这个世界上你心态一定要好，你挣不着钱你能挣着名呀，你名也挣不到，起码你有一个健康的作息呀。如果你作息也不健康了，那你考虑换份工作吧。有朋友已经给我起名了，他说啊你是汤唯的妹妹汤圆儿，不怎么好听呢，团团圆圆挺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汤圆我就想到白白胖胖。哎呀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刚刚直播间已经冲到了180多个人，又到200人了，咱们都进来啊，刷刷每天早上的这个榜单。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左上角的跟我来关注一下留言一下都是可以的。啊，这位朋友说思思以前在广播里边听到你，今天进直播间，这咋你这看着脸有点大，你这是什么？我开大脸特效了，不就是昨天晚上吃了一顿烤全羊脸肿了吗？就说我脸大，我脸一大你就说我像汤唯，怎么了？这汤唯脸大呀，讨厌。那个那边叫这边叫嫂子，那边叫姐夫，啥意思呀？哦，你说我们家的家事儿啊？昨天呢，在7:36，我忘记我跟大家说了没有。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去 QQ 音乐也好，还是说去网易云音乐各个地方音乐里面去搜一下一首歌叫主角，当然现在这首歌不用搜了，火遍全中国。这首歌是由王

演唱的，张艺谋监制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叫《主角》。这首歌呢反响很大，为什么？首先它是王菲演唱的，就是她，王菲也不经常出歌嘛。第二件事情，它里面第一次首先尝试了用关中方言去演唱这首歌，必须要掌声。把我们的秦人秦声，乃至很多人说，哎呀，这就是秦腔。我给所有的全，因为直播是我们这个全国面向全国直播啊，我面向全国的观众说一下，这个不是秦腔，它是用我们关中方言唱的一首歌。并且我本人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长安县的女子，我觉得人家唱的很地道，为王菲能唱这首歌表示感谢，我作为一个陕西人特别的骄傲，把我们陕西的文化传导在全世界全国各地，至少全国各地。朋友们，咱们先想一想啊，就是我记得前几年粤剧，就是因为地方语种嘛，地方剧种慢慢火起来了，粤剧呢有了一个陈丽君火起来了。我希望今年呢，可能通过主角也好呀，之前的妆台也好，我们陕西的剧种秦腔也发扬光大，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去继承这门绝学的人。所以作为一个陕西人感到骄傲，当然呢更骄傲的是主角的作词人是我亲戚的嫂子。那一瞬间当我得知的时候，因为他们开始是有保密期，然后发了之后我就问说，嫂子是不是你做的？我嫂子说对，是我。我说你怎么连妹妹都瞒？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家里边人命中他就带火呀。这位朋友说那个叫啥？他说你可是滋冷起来了，与有容焉，一人得道我也升天。朋友们，你们是我亲戚的朋友，因为早上起来咱俩都是互动啊，没有你们我也不可能这么早的起来跟大家来分享开心快乐，我早上快乐就没有了。我就是你们以后在娱乐圈的人脉。以后你们就传，我有一个半娱乐圈的朋友，他嫂子是主角的作词人，就这样往外传，你们以后也有娱乐圈的人脉了。然后这位朋友他说，老是做作的转头干啥呀？我爱干啥干啥，讨厌，哼。早知你这样说，我便不来了。有朋友说，思思姐姐，你周六上班痛苦吗？你咋知道我嫂子是写主角的作词人啊？对不起啊，想显摆的心情，哎呦，已经冲破云霄了。但我们现在这个台里面那个音乐没有上传主角，咱是这样，咱听王菲的另外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经典，叫《打错了》。就是我觉得流量还真的是流量，我觉得王菲就是上古真神，她的每一首歌只要她唱完全国火。你说现在顶流艺人也，我觉得也达不到这个地步。来吧，来自于王菲，打错了。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河在楼渐渐久，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5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6: Go go go， 出发喽！
7: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

0: 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1: Teacher 四来了，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每天三分钟跟所有的小宝贝们一起早读开课啦。今天我们要说的有一点邪哟。表白不同的英语说法 ，Are you ready？ 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后排和副驾驶的小朋友们，马上我们开始喽！
2: 我喜欢你
1: ，I like you。我欣赏你 ，I dig you。
2: 我迷恋你 ，I fancy you。
1: 我为你心动
2: ，I'm falling for you。
1: 我偷偷喜欢上了你
2: ，I have a crush on you。
1: 我爱你
2: ，I love you。
1: 再来一遍哦，我喜欢你
2: ，I like you。
1: 我欣赏你
2: ，I dig you。
1: I dig you, I dig you, I dig you. 我迷恋你
2: I fancy you,
1: I fancy you,
2: I fancy you.
1: 我超级喜欢你 I potato you, I potato you, I potato you. 我为你心动
2: I'm falling for you,
1: I'm falling for you, I'm falling for you. 我偷偷喜欢上了你
2: I have a crush on you.
1: 最后一个每个人都会
2: I love you.
1: 我爱你。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今天要说的是表白不同的说法。
2: 我喜欢你
1: I like you。我欣赏你
2: I dig you。
1: 我迷恋你
2: I fancy you。
1: 我超级喜欢你 I potato you。 我为你心动
2: I'm falling for you。
1: 我偷偷喜欢上了你
2: I have a crush on you。
1: 我爱你 I love you。重复了，我喜欢你
2: I like you
1: I like you I like you I like you。 我欣赏你
2: I dig you
1: I dig you I dig you I dig you。 我迷恋你
2: I fancy you
1: I fancy you I fancy you I fancy you。 我超级喜欢你 I potato you I potato you I potato you。 我为你心动
2: I'm falling for you, I'm falling for you, I'm falling for you.
1: 我偷偷喜欢上了你。
2: I have a crush on you,
1: I have a crush on you, I have a crush on you. 我爱你
2: I love you,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呜咦呜啊啊，清晨哇啦哇啦冰冰，呜咦呜啊。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 ！Winner！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呀，所有表白的语气你们都了解了，其中一定要记着我欣赏你 dig you。其实你直译下来是我挖你 ，dig dig dig 嘛，是挖嘛啊？还有一个。我超级喜欢你，你觉得是 I very like you 吗 ？No， 比较地道的表达 ，I potato you， 对我土豆你，I potato you。女战士说听不懂，你看你这么多年错过多少别人对你的那个莫名其妙的表白？亲爱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接下来。

0: 道表达的不同英语说法其中的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里面，我会截屏抽取一位朋友，直接送出20元的红包，拿着都别客气啊！321，送给你。好，接下来准备好了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在我的屏幕里边打个一。给孩子们一些准备的时间，把手机给孩子们啊。然后有朋友说：“思思，快快快快快，干啥去？什么？还叭叭叭。”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我要问到的问题是：请问一下 ，I potato you 是什么意思呢？回答正确的朋友们当中，我将在其中截屏抽取一位，送给你20元的红包。I potato you 是什么意思呢？哎呀，有朋友说我稀罕你，咋翻译都没毛病啊。因为今天这个其实比较简单，因为全部都是表白的不同英文说法嘛啊。I potato you 是什么意思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哎呀妈呀，满屏你们都是，我跟你说，你们全是课代表，全打的是我超级喜欢你，是的。所以以后我们表白就可以这么说了 ，I potato you。哎，谢谢芒果妈给我送的墨镜啊！哎呀，直播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见到墨镜，谢谢你。I potato you 是我超级喜欢你的意思啊！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咱们就把我超级喜欢你打到公屏上。接下来我准备截屏了。好了，准备好了吗？好，321，截屏。你们说第几个？你们说第几个？人六，第六个。好，就第六个，没问题，第六个。第一个是许嵩喜欢给穿紫色衣服的妹妹唱多余的解释，第二个是乐悠悠，第三个是2823123，第四个 LPZ， 他你们都不是啊，第五个46田，第1234，第六个啊，第六个开心每一天，传递快乐从我做起，恭喜你。左上角帮老妹儿点一下关注，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下节目之后20元的红包送给你。对，没错嘛，我数对着了，1234567，对着，开心每一天，传递快乐从我做起。你在直播间吗？在不在？我不是第六个吗？你都没在这一屏上，女战士。你都不在，我数三倍啊！你都不在这一屏上。来，给你说，看，你都不在这一屏上。开心每一天在不在？在直播间里面跟我说一声，吱一声啊！你先打个在字儿。人家说了第六个了吗？爹，在直播间的话打个在字儿，不在的话呢，我们就换人了啊。开心每一天一次，开心每一天两次啊！在，好好好啊，好，在后台私信我啊，左上角先关注一下，然后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就可以了。谁跟于文文说话呢？It's me。亲爱的朋友，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梁静茹《思路》。当然呢，我们哎。思路也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的一首歌，为数不多的我会到的梁静茹的那种，不是那种大热门的歌曲。当然在这个歌开始之前呢，我还要给大家播放一下小朋友的声音。咱们家宝贝儿真的太厉害了，5月9号，来吧，我们请这个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西安高新第八小学3年级2班的蔡林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滁州西涧》。

0: 《滁州西涧》唐·韦应物，独临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哎呀妈，这语音音色太棒了，宝贝儿，来，四姐亲你一下，您。超级棒，我们给所有的朋友们，青春共振场老妹思思 teacher 四给所有的朋友一个免费展示的舞台，特别简单，大家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回家了之后帮孩子录下有声才艺。啥叫有声才艺？背课文可不可以？可以。背古诗行不行？行。背什么都可以啊，只要有声的就行了。可以说大家好，我比如说我啊，大家好，我是一年级一班的孙诗诗，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背一首古诗啊，背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里面写上才艺两个字，然后我可以给你手动填写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好了。一般来说你这周发的下一周基本上就能听到你自己的声音了。东说背拼音字母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背 ABCD 也可以啊，你背九九乘法表也可以，你现在你就吹个口琴也可以，主要是有声咱舞蹈看不见，呵呵，你现在说我要唱个秦腔也行啊，呵呵，哎呀挺好挺好，都可以啊。所有的好朋友们，我再来说一遍，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写上才艺两个字啊，我给您手动填写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思路会唱的可以跟我一起唱哦。因为这首歌不算是梁静茹特别大热门的歌曲，但是传唱度还可以，会的可以我跟我一起啊。